0: 係，睇睇張生有冇其他疑問啊？好詳細咁樣亦都回應咗你。啊，有冇其他疑問添啊？
1: 哦，暫時冇啦，都好清晰啦，大概明。咁我睇下，我遲啲帶埋啲資料上去問問咯，諮詢下。
0: 係好，咁啊，多謝張生嘅電話先嚇。
1: 啊，
0: 想補充問下譚所長咧，就係即係因為呢一個亦都涉及到每一宗地係即係會獨立咁樣去進行一個嘅即係核價嘅，咁所以亦都冇一個嘅大概嘅試算啦，或者參考價可以俾到我哋嘅市民朋友嘅。
2: 我哋會喺即係個平台裏面去抽取有資質嘅評估單位進行逐一宗宗嘅評估嘅。所以目前要睇翻結合翻市民佢具體嘅呢宗房產嘅實際情況，先至能夠俾到一個大概嘅一個價位。
0: 好，咁啊聽明白啦。好。多謝曬咧，譚所長嘅一個解釋噶。好啦，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線單位係龍崗鎮政府噶，咁啊，歡迎大家咧繼續可以喺節目期間啦，撥打熱線電話0757-833-98339，提出你嘅意見同埋建議噶。呢個時間我哋先去報時下報聲音先，轉頭翻嚟繼續節目。
3: 佛山人民廣播電台順德廣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01。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901正点资讯。
6: 欢迎收听正点资讯。龙岗镇党委书记温联洲近日带队联合市驻深办主任梅冰、区招商局奔赴上海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实地走访调研资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入了解他们全展自研的人形机器人技术、家具场景适配方案及规模化量产成果，为龙岗的家具展贸以及是新消费场景寻找全新的应用空间。随后招商组奔赴苏州、杭州以及肇庆等地开展新一轮招商攻坚之旅，今次聚焦生物制造、家具及高端纺织装备转型升级三大主线，走访标杆园区、头部企业，学习先进经验，对接优质资源，为龙岗生物制造医疗器械产业园建设探路，为家具及纺织产业蝶变升级储能。105国道顺德区伦教街道世纪路口跨线桥新宿逢更换维修工程将会在今明两日，亦即是8月25到8月26号进行施工，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相关路段将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其中今日将对世纪路口跨线桥南往北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北往南方向保持正常通行。预计105国道伦教世纪路口南往北方向将会出现较长车龙，建议往广州方向的车辆从顺德立交桥绕到龙州路、碧桂路通行。世纪路口跨线桥北往南方向听日将会进行全封闭施工，南往北方向保持正常通行。预计105国道伦教世纪路口北往南方向将会出现较长车龙，建议往中山方向的车辆从三乐路口绕到三乐路、碧桂路通行。顺德区卫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近日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系列活动，近50名青苗学子走进海天味业参观学习，同职场人士面对面交流，并在职业规划名师指导之下增进自我认识，发掘自我才干，梳理自身内在资源，以更有信心规划未来。今次活动属于2026年青苗筑梦计划系列活动之一，这个项目专注实践和就业准备，构建实践岗位供给加生涯规划配套服务加师友导师赋能体系三位一体的支持模式，为学子提供真实适配的实践岗位配套系统的职业认知和求职能力培训。项目自6月份启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实践单位，共联动机关、村居、企业等各类单位360个，开发岗位523个，岗位名额达到1116个，最终录用青年超过580名。花样青创潮趣。

0: 为陈村花卉世界青年益创行动在近日启动，首批青年夜校合伙人正式授牌。陈村青年夜校紧靠本地青年成长需求，联动花卉世界及各类社会机构，开设花艺美学、创意手作、新媒体实操以及是文体兴趣等多元精品课程，满足广大青年白天上班晚上学艺的成长诉求。现场首批青年创业导师亦都正式上任，为本土创业青年提供陪伴式专业指导和精准资源对接服务。本次新闻播音配音，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吴日辉。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龙岗镇政府噶，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咧就龙岗嘅政务工作啦，特别系龙岗嘅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管理，以及系医疗教育等嘅话题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大家除咗可以喺节目期间咧继续拨打0757-8339-8339之外咧，亦都系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透过以下呢两个网络渠道啦，包括佛山加 App 啦。同埋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咁啊将你嘅一个意见建议发俾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喺呢度咧，亦都系再次提醒各位吓，咁啊除咗可以喺收音机咧透过 FM90.1 啦收听我哋节目嘅直播嘅同时啦吓，咁啊都可以透过佛山家啦，咁啊同埋咧涛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咧收听直播，咁啊大家都可以将呢个直播链接咧转发出去噶。接住落嚟嘅时间，我哋都继续希望咧向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了解一个嘅工作嘅。咁啊，云两江先行区嘅工作咧，亦都系提出咧要做好生态同埋人民两篇大文章嘅。嗱，龙岗咧拥有包括金竹滩啦、佐滩村啦吓咁优质嘅一个历史人文资源啦，同埋美丽嘅乡村环境吓。我哋亦都想余镇长咧可以同我哋介绍啦，龙岗准备系点样将呢啲嘅资源咧通过农民旅融合嘅一个发展啦，将人民生态资源咧转化为我哋老百姓啦，可以睇得见同埋得到实惠嘅一个发展成果咧，有请余镇长介绍。
2: 谢谢主持人。龙江镇的工业遗产是非常的丰富，生态本底也非常的优良。那么甘竹滩沿线它的资源禀赋是尤为突出的，是我们推进环两江先行区建设的重要的基础。围绕做好生态人文两篇大文章，龙江镇重点抓好三个转化。让沉睡的生态人文资源活起来，文旅产业旺起来，让群众的收益多起来。一是推动我们的人文生态资源向文旅消费场景转化。甘竹滩红潮发电站呢，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万人会战形成的省级工业遗产，也是赶引头啖汤精神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我们以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为原则，通过镇企协同的方式推动甘竹滩文旅集聚区的建设，其中核心项目佐滩水岸小镇客厅总投资约1亿元，目前招商已经完成了近60%，将会在今年的10月份试运营。我们还在甘竹滩沿线推进了犀牛湖文旅项目、南坑海水公园、麦朗榕树头营地、万安同心一耕园、龙胜月龙湖度假村等特色项目，丰富全域的文旅供给。那么在片区联动上，我们还成功地推动了水运商维入选全省首批镇村组团的培育名单，联动信坛、乐流、君安、西南组团的镇街，整合状元文脉、龙舟文化、功夫 IP 等特色资源，实现资源的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二是推动文旅流量向春域经济的增量转化，文旅项目聚人气，迟第一步。最重要的是要带动乡村的发展，促进村民的增收。那么佐滩降雨节的游客量从2023年的2.8万人次

0: 增至2025年的超12万人次，带动了村内的餐饮、商铺、集市等相关的消费超500万元。随着小镇客厅的全面的运营，接下来将会催生一批民宿的经营、特色的餐饮、还有农产品的销售、文旅服务等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同时，我们在左滩村率先试点组建了富春公司，由村集体和镇国资联合成立合营公司，统筹村内的文旅和物业的运营，提升集体资源的效益，让村民共享更加长远的发展的红利。那么在今年的12月5号，我们的第8届左滩降雨非遗文化节将首次结合小镇客厅举办，活动的场景和内容将进一步丰富。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前来逛一逛、玩一玩。第3呢，是推动人文经济向乡村治理效能转化。人文资源的挖掘利用，它既有经济的价值，也有治理的价值。一方面，我们坚持以农文旅发展为纽带，健全村民意识协商机制。例如，在左滩海鲜街渔业村的改造中，围绕怎么改、怎么运营，我们充分听取村民的意见，将左滩文旅发展自律约定成纳入了我们的村规民约，让文旅发展和基层的治理相得益彰。另一方面，我们积极引入青年企业家团队、乡村主理人，落地了咖啡店、设计工作室、乡村营地等年轻的业态，培育青年文旅的新业态，让我们的乡村文旅更具活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文章，利用3到5年的时间来深度打磨甘竹滩文旅局聚区，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让游客有更加良好的体验，让我们的村民有更稳定的收益，让乡村有更长远的发展。我们也欢迎社会各界朋友持续的关注龙江，走进左滩，实地感受一下这座工业重镇的文化底蕴和乡村的活力。谢谢大家。
1: 好嘅，多謝曬余鎮長嘅一個介紹啊。嗱，咁啊，我上個週末咧都嚟咗左灘食河鮮嘅，咁我自己都有少少睇法嘅，就係可能喺嗰個停車位嘅挖掘上邊，可能要再落多啲功夫先得。
0: 是的，您說得很對。目前呢，我們也正在幾個主要的出入口啊，這個打造了幾個大型的停車場。接下来您的体验应该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改观。
1: 好的，多谢晒余镇长，希望呢就往后时间呢，我们的市民游客呢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停车的体验的。好了，那我们热线电话0757833938339节目期间会是继续开通的。我们这个时间呢也都是听听这位朋友的声音先。喂，早晨。
2: 喂，早晨，你好。
1: 早晨，是可能要靠近少少个电话先得啦。怎样称呼你啊？
2: 好的。我姓梁啊，你好。
1: 梁小姐，是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呢？
2: 哦，是咁嘅，我之前呢就听人讲呢，就係话而家龙岗医院同埋市一呢就合作嘅。
1: 嗯。
2: 咁我想就係想了解一下几时可以知道有边啲专家过嚟龙岗医院呢边，同埋应该要点样预约呢？
1: 明白，即係都希望可以睇到即係佛山市一方面嘅一个专家，就即係唔使两头跑咁样嘅啊，梁小姐嘅意思。好，咁聽明白咗梁小姐嘅疑問㗎。咁我哋亦都係將呢個問題呢係交俾龍崗鎮衛生健康辦公室主任謝平平去回應㗎。有請謝主任。
3: 係，早晨，梁小姐你好啊。感謝你呢就留意到我哋呢一個比較利好嘅訊息。咁目前呢，我哋市一呢就會有一批專家定期去到龍崗醫院進行呢個節診嘅。咁我哋龍崗人民呢就喺家門口就可以享受到我哋三甲醫院嘅呢個醫療服務啦。咁你啱先提出嘅想提前了解一下具體有邊一啲嘅專家喺龍崗醫院開診呢，咁我可以呢度回答你。咁一共有兩個途徑。第一個呢就你可以訂閱我哋呢個市一人民醫院龍崗醫院嘅呢個公眾號係訂閱號，喺每月月底呢就會定期提前推送呢個專家嘅坐診信息，咁你就可以喺呢個公眾號可以睇到。咁另外呢，你亦都可以進入我哋市一人民醫院龍崗醫院嘅服務號公眾號，咁喺掛號呢個途徑點擊門診 門診服務、預約掛號，跟住選擇達需中心名醫工作站，再點擊指一專家團隊門診。在這個按鈕下面就可以查看到近期所有指一專家的這個出診的時間。咁如果你哋有睇開某一個專家嘅咧，你就想關注呢個專家幾時出診，咁就可以去到我哋龍崗醫院門診一樓嗰邊有一個宣傳欄，咁嗰邊嘅所有專家嘅掛號二維碼，你哋都可以提前影影相去保存，咁你隨時可以掃碼打開呢個專家嘅出診信息進行掛號，咁就比較方便啦。另外如果有什麼最新的情況，你們都可以留意我們龍崗發布和市一人民醫院龍崗醫院的公眾號，我們會有越來越多的這個醫院方面的醫療服務信息提供的。感謝你的來電。
1: 好，看看梁小姐有沒有其他疑問。
2: 暫時沒有了，好方便，我留意一下。
1: 好，多謝你的電話，也多謝曬謝主任的提醒，就是可以將呢個掛號的二維碼呢先影低佢先，也都是可以更加快咁樣查詢到呢、這個醫生的一個坐診的時間的。好啦，再次提醒各位，今日的上線單位是龍崗鎮政府的，歡迎大家呢繼續可以就龍崗鎮的政務服務呢提出你更加多的意見和建議。這個時間我們先去報時客户聲音先，轉頭回來繼續節目。
4: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早晨八点十六分，
5: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咧继续收到高富路新齐宁路口往杏坛方向车都缓慢噶。再次睇提你高富路新齐宁路口往杏坛方向咧继续布慢当中，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亦都再次提醒各位吓，105国道伦教世纪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咧，今日有全封闭嘅施工噶，啊可以绕行咧顺德立交啦、龙洲路同埋碧桂路通行噶。再次提醒你，105国道伦教世纪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今日有全封闭的施工啊。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5: 轻松启程，平安到宝。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哇，好波！
4: 除咗喺墙边嗌。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时慢啲啊！
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8: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今日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龙岗镇政府嘅，欢迎大家咧继续喺节目期间啦，可以就龙岗嘅政务服务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

0: 线电话07578339839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咧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嘅意见建议发俾我哋吓。咁啊，包括咧就系佛山家呢个 app 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咁啊再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咧，就可以喺入边咧留言俾我哋嘅。咁啊，另外咧就系视频号淘哥帮忙咧，大家亦都可以喺评论区咧将你想反映嘅意见咧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亦都系揸紧嚟听听呢位朋友嘅声音啊。喂，早晨。
1: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呢？
1: 啊，我姓廖。
0: 廖小姐，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请说。
1: 是这样的，我家孩子特别喜欢点外卖，但是我在网上看到很多那个外卖店呢，那些卫生真的是脏乱差。很多人就是还在那个外卖里面吃出了那是什么头发呀、钢丝球那些什么东西。然后前段时间不是爆出了那个什么幽灵外卖吗？那些连个实体店铺都没有，作为家长我就真的很担心我的孩子吃了些不干不净的东西，所以就想问一下，就是怎么才能点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外卖？
0: 明白。就问您的意思是说，在那个网络餐饮平台的一个监管是有没有对应的一个措施，对吧？您的意思是这样的吧？
1: 是的。
0: 好，听明白廖小姐的疑问。嗱，咁啊，廖小姐咧亦都系即系作为一个家长咧，咁啊亦都系担心即系小朋友食外卖嘅时候咧，就嗰个店铺咧合唔合规咧，合唔合格咧，咁样食品安全有冇保障咧，咁样啊。咁啊，关于一系列嘅疑问咧，我哋亦都系交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岗市场监督管理所副所长廖影平去回应噶。有请廖所长。
2: 廖女士，首先感谢你的来电啊，早上好。你刚才你所反映的就外卖消费食品的安全问题，相信这个问题也是大众所关注的。那在我们在挑选外卖的时候，有几点是要注意一下的。首先，肯定下单之前要认准正规的平台，要查看一下商家公示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我们就尽量去选一些评分好、有实体店的商家啊。第二点呢，就优先选一些距离近的商家来缩短配送的时间。刺身啊、沙拉还有裱花的蛋糕这一类呢，就属于高风险的食品，它配送的时间一长的话就容易变质，所以我们也建议要谨慎下单，就少点这一类的生冷的食物。第三方面呢，我们拿到餐食的时候啊，要先看一看包装是否完好，是有没有污染，食品有没有异味或者异常，还有建议要趁热吃，如果超过两小时的话，食品在食用之前要彻底的加热。那第四点，就建议要保存好订单的截图、支付的记录。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联系商家或者平台，如果协商不成的时候，就可以拨打1234512315等热线电话进行一个投诉举报。那我们作为市监部门也立足我们的监管的职能，日常就开展一个排查整治，压实商户主体来落实他的经营责任，也督促他们要合法合规的经营。所以呢，也感谢欢迎广大的群众配合我们一起做好监督啊，谢谢。
0: 好，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有没有其他疑问。
1: 没有了。
0: 啊，也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不如教小朋友怎么做饭哈，因为我们顺德也是世界美食之都，全民皆厨的一个环境下呢，应该很容易就会学会了。好，小小的一个意见哈。好，咁啊，多谢晒呢位家长嘅电话嘅哈，咁啊亦都放心哈，唔需要担心哈。咁啊，头先咧，我哋廖所长咧亦都系讲到，就系话对应嘅一啲监管措施咧，亦都系到位嘅，咁啊大家亦都系可以放心咁样去进行一个嘅选择。不过就我哋市民朋友咧，亦都要需要去擦亮双眼咧，去选择我哋嘅外卖平台咧，同埋对应嘅一个嘅商店啊吓。好，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啦，系喺节目期间咧拨打0757833983939啦，咁啊直接向我哋嘅现场嘉宾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我哋亦都欢迎大家啦，系可以透过佛山家呢个 app 啦，淘哥帮忙视频号，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想反映嘅意见同埋建议都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嗱，咁啊，我哋亦都系关注一下咧，就网络平台上边，咁啊有网友咧就话佢系龙岗万洋园区嘅企业员工嚟嘅，咁啊想咨询一下咧企业办事 有冇一啲嘅？

0: 優惠政策呢，同埋獲得呢啲優惠政策嘅信息啊，有啲咩途徑可以獲取到呢咁樣啊？咁啊，關於啊呢位網友嘅問題啦，我哋亦都係交俾現場嘉賓龍崗鎮公共服務辦公室主任陳以文去回應嘅。有請陳主任。
1: 主持人你好，呢位網友嘅佢反映嘅問題咧，我嚟回應一下。咁現在咧就喺龍崗嘅萬陽眾創園嘅園區企業嘅同埋員工咧。大部分辦理政務服務嘅事項咧，都唔使跑翻嚟龍崗鎮嘅行政服務中心嘅大廳噶啦。因為喺尋年開始咧，龍崗喺萬陽眾創園嘅員工之家咧，就開設咗全市首個環兩崗先行區政務服務嘅示範點。咁啊，將呢啲政務嘅服務咧，就搬到園區裡面噶啦。咁啊，呢個嘅點咧。就是周一到周六咧，都是對外開放嘅。呢個站點入邊啊，佢就配備咗市民之窗政府服務嘅自助機、24小時嘅智能商事登記系統等嘅智能設備，集成咗市監、社保、公積金、稅務等超過600多項嘅服務。咁園區嘅員工咧。亦都可以利用呢啲自助機咧，就辦理社保嘅查詢啦、公積金嘅業務等個人嘅事項嘅，可以講係就近咁解決咗辦事嘅需求嘅。咁喺園區裏面嘅企業啊，佢遇到要辦事諮詢啦、申報輔導同埋各類嘅訴求咧，我哋仲有專門嘅服務嘅聯絡員去對接呢啲企業嘅。將企業反映嘅訴求啦，轉辦俾相應嘅職能部門咧去跟進處理，而且我哋每逢嘅周二上午啊，都會會同稅務啦、人社啦、市監同埋司法等嘅部門咧，到園區裏面去駐點嘅，開展政策宣講、業務嘅輔導、現場嘅答疑同埋用工合規嘅指引嘅解答。企業同埋員工相關嘅問題嘅，咁希望我嘅回應咧能夠得到即係呢個網友嘅了解啦。如果咪後呢個網友仲有更需要嘅更多嘅諮詢咧，可以繼續聯繫我哋。多謝。
0: 係陳主任好詳細啦嚇，亦都有個問題想補充問下陳主任。咁呢個政策咧，對於萬陽嘅員工嚟講，同埋企業嚟講固然好事嘅，其他地方嘅可唔可以入去辦先？因為咁方便嘅話，
1: 都可以嘅，
0: 可以
1: 係園區就近嘅都可以辦理，因為佢係一啲終端嘅設備嘅應用係比較方便嘅，
0: 面向全鎮開放嘅。
1: 是的，
0: 好嘅，多謝曬陳主任嘅介紹嚇。嗱，咁我哋再次提醒大家啦，就今日嘅上線單位係龍崗鎮政府嘅，歡迎大家啦。節目期間繼續可以撥打0757833983339啦，咁直接提出你嘅意見同埋建議噶。揸緊時間，我哋聽聽下一位朋友嘅聲音啊。喂，早晨。
2: 喂，早晨你好。
0: 係早晨，請問點稱呼你啊？
2: 周生。
0: 周生，有啲咩意見建議希望提出咧？請講。
2: 我喺個新豐路。三聯工業區那裡上班的，咁咧平時落大雨嘅時候咧，嗰條路咧就會出現水浸嘅情況。
0: 嗯。
2: 三聯工業區新豐路。
0: 係，即係有水浸嘅情況，落大雨嘅時候。
2: 係啊，
0: 係啊。咁亦都周生咧就即係作為市民啦，咁亦都係向我哋政府部門咧提出咗一個咁樣嘅一個信息啊。接住落嚟點樣去進行一個嘅優化改進咧？嚇，我哋交俾龍崗鎮城建和水務辦公室主任劉宇棠去回應㗎。
3: 哎，早晨，周生，你反映嘅嗰個新豐路咧，我哋都有了解啊。佢本身響呢個三聯工業區，甚至成個皇崗都係地勢比較低嘅。咁啊，到落雨嗰陣時咧，周邊啲雨水啊，會迅速匯聚到呢個新豐路呢個位置嘅。咁如果排水唔暢嘅情況下咧，會出現水浸啊。呢、這個咧，其實之前我哋將呢個點係。作為我哋一個水浸點，採取呢個相應分級應對嘅嗰個措施嚟進行呢個管理嘅一個咧，就日常監管同埋巡查時間咧，我哋會督促呢個管養公司對呢個排水口進行呢個清理檢查嘅，盡量保持呢個暢通。第二咧就係、是、如果係出現咗黃色預警暴雨以上嘅。嗰、那個雨情咧，我哋會安排專人對呢個點位進行呢個

0: 住手。如果是雨勢比較大的，我們會出動這個排爐車進行應急的那個抽牌的。第三呢，日後對這個點位的處理已經是納入了我們那個即將開展的潮桑聯圍潮桑聯圍這個水體綜合整治工程，即是我們平時講的順德區的第三批聯圍通過對這個管道的一些修復新建一些排水的管道，同埋對舊有管道進行清淤等等呢啲措施咧，綜合性希望綜合性嚟處理呢個水浸點，提高呢個區域嘅排水嘅呢個效果嘅。就呢度，多謝你嘅來電。
1: 好，睇睇周生有冇其他疑問啊？
2: 好啦。
1: 好，多謝周生嘅電話。想補充問一下劉主任嘅，就係即係頭先措施亦都好充足啊，即係亦都提到話喺根治之前呢，亦都係有一啲嘅即係特殊嘅情況呢，亦都會係及時咁樣去處理嘅。市民有冇一啲嘅渠道可以向你哋去反映呢？及時咁樣去反映啊，呢、這個點位即係未有黃雨啊，甚至係更高嘅一啲預警嘅時候呢，就都有一啲嘅水浸嘅情況，可唔可以及時向你哋反映去進行一個嘅處理呢？咁我哋都即係想劉主任可以即係俾個渠道俾我哋市民係可以反映到嘅，係。
0: 呢、這個水浸黑點咧，我哋平時個機制都係有一個聯繫電話嘅，我幾嘅可以233-8837，呢個係我哋承建辦嘅電話，或者係可以直接呢、這個。12345嘅嗰個處理。
1: 好嘅，咁包括周生在內嘅咁朋友呢亦都係可以記住呢個電話下。好，咁呢個時間呢我哋亦都先去報時客户聲音嘅。咁歡迎大家呢繼續可以喺節目期間呢就龍崗鎮嘅政府服務呢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嘅。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早晨8:32。
4: 人生百味，資訊好味，紅麗紅米酒，純量釀造，純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正，街巷清，
2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1: FM 90.1真系得
2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又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大家，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龙岗镇政府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啦，就龙岗嘅政务工作啦，特别系龙岗嘅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管理，以及系医疗教育等嘅民生话题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嗱，咁啊渠道咧有三个吓，可以透过0757833983939呢个热线电话啦，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进行互动噶。咁另外亦都可以透过佛山家呢个 app。

0: 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咧，就可以留言俾我哋噶。咁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透过视频号涛哥帮忙收听直播嘅同时咧，亦都可以喺评论区咧，将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嗱，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都系继续希望借住上线嘅机会，向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了解更加多嘅工作嘅。咁接住落嚟，我哋亦都想了解一下啦，关于民生实事方面吓，因为呢个亦都系我哋市民朋友咧最关心嘅一个话题噶。嗱，群众对于话教育啦、医疗养老啦、人居环境嘅精细化管护啦，佢嘅期盼咧越嚟越高嘅。喺呢度咧，我哋都想了解咧，龙岗喺完善公共服务同埋办好年度民生实事方呢个实事上边咧，会有边一啲嘅亮点啦。咁同埋接住落嚟咧，点样系继续补齐呢个民生短板咧，令到我哋嘅群众嘅获得感同埋幸福感咧会更加强咧？吓，有请余镇长。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民生呢是最大的福祉。龙乡镇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主线，统筹推进各项民生实事，全力打造全民友好、宜居宜业的幸福龙江。在教育体制上，我们既重视软投硬投入，更加持续优化软实力。那么近年来，我们累计投入了超10亿元，推进最美校园的建设。今年重点实施苏溪、东海、左滩、陈冲、巨龙四所小学的校舍加固换新工程。在补齐硬件的同时，我们还依托佛山市环两江名校领航行动，深化镇内四所初中和区属的优质学校的结对共建，让区里的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真正的辐射到龙江的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孩子。在医疗服务上，我们致力于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名医，少跑腿。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常年派驻37名副主任医师以上的专家扎根龙江医院，还有16个硕博专科医生定期坐诊带教。现在龙江的市民在本地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水平的服务。今年我们还完成了医院的门诊和病房的翻新，新增了175个停车位，就医的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10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全面完成了升级，预防接种门诊也增加到了4个，可以让我们的父母在周末带娃打疫苗更加的轻松和从容。那么同时，我们以龙江医院为核心，构建了1+2+N 的急救体系。仙塘急救站已经平稳运行，为急救患者打通了生命救援的快车道。在养老服务上，我们聚焦医养融合，补齐全龄的关怀短板。在大力加快推进敬老院升级改造的同时，在同步推进一个全新的医养融合的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也是入选了国家医养结合的示范项目，建成后将新增一批医养结合性的床位，有效地缓解辖区内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需求，实现医疗救治、康复护理、安宁疗护一站式贯通。在人居环境上，我们从集中攻坚迈向常态长效，全域推进三线整治，已经有6个村启动了4网合一的整村改造，其余村区的三线整治也正在有序地铺开。我们针对占道经营、环境脏乱差、车辆乱停等问题，坚持疏堵结合，既集中整治了龙峰大道、风华北路等重点的区域，也利用闲置的空间建成了风华北路 N 家夜市、龙山夜市等星光夜市，形成了规范长效的夜经济发展新模式，得到了群众的广泛的认可。在景观打造方面，沙富美岸公园1、2、3期、月龙湖公园等惠民休闲空间相继建成，中心城区的滨水生态绿廊实现连片贯通，成为市民日常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入摸排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动态调整优化民生实事项目，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持续放大民生福祉，让龙江发展更有温度，让群众生活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谢谢。
0: OK， 多謝曬余鎮長咧，同我哋嘅介紹嘅嗱，咁啊，相信咧每一位嘅龍崗市民咧，亦都係感受最深嘅嚇。咁啊，關於話教育啦，咁啊，同埋咧啊，醫療養老、人居環境嘅一個提升方面咧，咁啊，亦都係有一個嘅唔錯嘅提升嘅。咁啊，當然啦，我哋都希望聽到大家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嘅。熱線電話0757-833-98339咧，喺節目期間會係繼續開通噶。啊，歡迎大家咧可以打電話上嚟，直接向我哋嘅現場嘉賓去提出噶。咁啊，當然都歡迎大家咧以文字嘅方式咧，透過佛山家呢個 app 啦，同埋圖哥幫忙視頻號咧，亦都係可以咧將你嘅意見建議咧發俾我哋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時間，我哋亦都係嚟聽聽呢位朋友嘅聲音啊。喂，早晨。
2: 你好。
0: 你好，早晨，請問點稱呼你啊？
2: 譚生啊。
0: 譚生，有啲咩意見建議希望提出咧？請講。
2: 我想諮詢一下，就係、是、啲屋面啊，亦即係樓頂嘅光伏棚，同埋籃球場嘅光伏棚嗰個佈建嘅問題。
0: 係請講具體係點樣嘅一個資訊啊？想了解邊方面嘅一個話題啊？請講。
2: 就係、是、自建房啊，即係我見目前都有搞嗰啲光伏棚噶嘛，即係咁樣嘅話，就想了解翻呢啲需唔需要佈建咧？
0: 哦，需唔需要？
2: 同埋就係自己村入邊啊，有啲籃球場咁，聽啲人講都想整光伏棚嘅嚇。
0: 嗯，系想了解一下嗰个具体嘅手续方面嘅问题系嘛，谭生？
2: 系啊，系啊，冇错。
0: 我哋亦都将呢个问题咧交俾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龙岗管理所所长谭志毅去回应噶。有请谭所长。
3: 系，谭先生，系早晨啊，非常之感谢你嘅来电吓。啊，你提嘅呢一个光伏棚嘅问题咧，亦都系近期群众系比较关注嘅一个问题。咁根据佛山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鄉村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豁免項目呢個清單裏面嘅相關嘅要求係可以按規定去設置呢個光伏棚嘅。咁具體嘅話呢係分開兩種唔同嘅情形。啊，假如譚先生你一個光伏棚呢係設置響你自家自建房嘅屋頂嘅話呢，你呢個光伏板嘅最高嘅位置距離呢個屋頂嘅平面嘅高度呢是唔可以高於 2.8 米嘅。咁如果你係譬如係村小組裏面呢啲籃球場啊，喺地面上面去設置呢啲光伏板嘅話呢，呢、這個光伏板嘅頂端距離地面嘅高度呢亦都係唔可以高於 2.8 米嘅。咁如果係符合以上呢兩種情形嘅話呢，呢、這、一個嘅分布式嘅光伏設施呢就可以免於辦理呢個建設工程規劃許可，亦都係免於辦理呢個佈建嘅手續嘅。咁但係咧，呢、這個光伏板下面嗰四個面咧，就係、是、唔可以違合嘅。啊，如果你設置喺屋頂嘅話咧，呢、這個屋頂嘅光伏棚嘅組件喺原則上咧係唔超過你自家屋頂嘅呢個投影嘅區域嘅面積嘅。咁同時嘅話咧，就係、是、要符合翻周邊一個風貌管控嘅一個要求啦嚇。咁、啊、如果譚生你想設置你嘅個光伏設施咧，確實係有需要係啊，必須要高過呢個 2.8 米啊，而且咧係冇其他更加優嘅、更加好嘅一個替代嘅方案嘅話咧，咁咧就請你帶備你整個光伏設施嘅一個設計嘅方案圖紙。同埋係其他一啲，譬如你間屋嘅一啲權屬嘅證明文件資料，到我哋鎮政府二樓自然資源所去辦理呢個規劃嘅審批手續嘅。啊，咁如果譚生你有其他嘅唔清楚嘅點嘅話咧，你都可以繼續撥打23388776、23888776呢個電話去進行一個詳細嘅諮詢嘅。啊！再次感謝譚生你嘅來電。
0: 係，睇睇譚生有冇其他疑問啊？譚生，
2: 暫時冇啦。
0: 係，高度同埋面積咧都有所限制嚇，係咪都要即係留意翻呢一樣嘢先得？想補充問一下譚所長嘅就係、是、有冇需要咧？揾專業嘅安裝公司去進行安裝咧嚇？呢、這個有冇對應嘅規定咧？
3: 我都建議翻市民真係要揾專業嘅安裝公司去安裝，係保證你嘅安全性嘅。
0: 係，咁呢樣嘢我哋市民朋友咧，亦都係可以進行一個嘅參考嚇。好，咁啊，多謝曬譚生嘅電話嚇，咪亦都係相信譚生嘅一個訴求咧，係好多即係有自建房嘅一個朋友咧，佢嘅一個訴求嘅。咁啊，亦都要留意翻咧，就係啱先譚所長提到嘅一個當高度咧超過 2.8 米嘅時候咧，亦都係即係需要去進行一個嘅申報嘅。咁同埋面積咧，亦都有對應嘅要求啦。啊，四邊唔可以。进行一个嘅维合啦，嗱呢啲咁样嘅细节咧，都要特别留意翻噶。好啦，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啦，我哋今日嘅顺线单位系龙岗镇政府噶，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龙岗嘅政务服务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热线电话0757833938339呢，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啊。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先去报时客户声音，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5。
4: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9: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8: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一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9: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8: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9: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噶。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我咪提醒大家咧，系嚟到我哋今日最后一节啊，大家可以揸紧时间啦，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啦，直接向我哋嘅现场嘉宾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龙岗镇政府噶，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就龙岗嘅包括产业嘅经济产业嘅一个提升啦、文旅发展啦、城市建设同埋管理啦，以及系医疗教育等等呢啲话题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声音吓，0757-8339-8339呢，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另外咧，两个网络渠道，大家除咗可以系收听直播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嘅意见建议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到噶。咁包括咧就系佛山家 app 啦，咁啊稍后亦都系可以系喺呢个 app 入边啦，点击花生呢个底部栏目啦，咁啊再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咧，可以留言俾我哋嘅。咁另外涛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啦，亦都系可以喺评论区咧，将你嘅意见建议发俾我哋啊。好啦，咁啊接住落嚟，我哋亦都系听听下一位朋友嘅声音啊。喂，早晨。
2: 喂，你好。
1: 系你好，请问点称呼你啊？
2: 我姓卢嘅。
1: 系卢生啊，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反映咧？请讲。
2: 我是今年畢業的應屆畢業生，我想問問考慮嚟龍崗嗰邊點樣揾呢個手啊？
1: 哦，明白，是關於即係揾工嘅一個途徑。咁啊，呢位嘅盧先生咧，亦都係問到呢個問題嘅嚇。我哋將呢個問題咧係交俾龍崗鎮公共服務辦公室主任陳以文去回應嘅。有請陳主任。
3: 你好啊，盧生。而家你咧就同廣大嘅應屆畢業生一齊啊，都係正係步入求職嘅一個重要嘅階段。

0: 覽到龍工本地嘅企業啦、單位招聘嘅信息，同埋一啲薪酬、新嘅就業同埋技能培訓嘅資訊嘅。我哋呢個平台咧，仲支持智能崗位嘅匹配，同埋在線投遞簡歷，都有呢啲咁樣嘅服務嘅。咁除咗手機操作之外咧，劉生你仲可以到就近嘅村居就業驿站。或者是到我们的商圈啦、迎顺广场、岭上中心呢，我们都有设一体化的终端设备的。那么可以快速地查询你所需的岗位啦，还有预约职业的指导的。那希望刘生你呢能够尽快地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啦。多谢你的来电。
1: 好，看看刘生有没有其他疑问啦，刘生。
2: 冇啦，唔
1: 该晒。系，咁亦都系希望刘生可以快啲揾到工作吓。好，咁亦都系再次提醒各位啦，我哋嘅热线电话0757833983339咧，喺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大家咧可以直接打电话上嚟，咁对我哋嘅龙岗镇嘅政务工作咧，大家可以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咁可以直接向我哋嘅现场嘉宾去提出噶。唔方便打电话嘅朋友，咁亦都系可以透过佛山家呢个 app 啦，咁同埋咧就系陶哥帮忙视频号，咁可以喺留言区咧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再次提醒各位吓，除咗可以喺FM90.1 啦，透过收音机啦，系收听我哋直播嘅同时咧，佛山家 App 同埋陶哥帮忙视频号咧，都可以实时收听到我哋今日嘅节目直播噶。我哋亦都关注一下咧，就系网络平台上边吓，有网友咧就问啦，佢话佢住喺细埠嘅，咁再过两三年咧，个细路仔咧就要去读小学啦。咁細埠咧係咪現時就只有一間細埠小學咧？會唔會唔夠學位㗎？仲想問到就係話，可唔可以喺細埠咧起多一間新嘅小學咧？咁樣咁關於呢幾個問題咧，我哋亦都係交俾現場嘉賓去進行回應㗎。我哋交俾龍崗鎮教育教學研究中心主任蔡麗基去回應翻嘅。有請蔡主任。
3: 感謝主持人。這位市民，您的非常感谢你对片区子女就近入学的一个问题。那么目前呢，我们四部小学它的学区是覆盖四部社区和文华社区。那么通过前三年的一个学位情况来看呢，四部学校的学位确实比较紧张。但是呢，从未来我们也研判了一下，全镇的那个新生儿目前出生的数量是持续下降的。那么未来十年小学的适龄儿童的生源是总体呈缩减的趋势，如果现阶段单独要去新建小学的话，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出现校舍以及师资资源闲置的问题。那目前呢，我镇呢公办小学的学位呢还是总体充足的，片区户籍适龄儿童均可以通过统筹方式安排公办学校，暂未形成刚性建校需求的生源基础。那么对于四部社区的非户籍生，那么如果符合我们的政策生政策条件，比如说父母双方一方为龙江户籍，或者满足双五条件，就是在龙江镇连续购买社保满五年，并且办理居住证满五年以上，那么就可以在第二批按照政策生类别进行报名，届时我们录取的时候会结合您的志愿填报以及您的政策生类别来统筹安排我们全镇的小学学位。如果家长对于入学问题还有个性化的一些咨询，也欢迎拨打龙江镇教育部门的招生热线0757-2336-3406 0757-2336-3406。感谢。
1: 好嘅，蔡主任想补充问一个问题，因为呢位网友呢就只係提到佢住喺细埠㗎，咁头先亦都提到如果係细埠户籍嘅话呢，应该户籍生嘅一个学位呢唔需要担心嘅。咁如果係积分生呢，有冇一啲嘅建议俾到佢哋呢，或者係即係佢哋担心嘅学位够唔够嘅呢啲问题，需要做点样嘅准备呢？蔡主任。
3: 从目前的一个这个近三年的一个招生政策来看，目前龙江镇近三年都没有开放对积分生的一个这个入学的学位的一个派送，所以如果这个市民是属于积分市民的话，那么建议尽快的回家乡进行这个学位的寻找，或者尽快的满足我们的入户条件，或者还有满足我们目前的这个政策生的双五条件。谢谢。
1: 好，多谢蔡主任嘅。嗱，咁另外呢，我哋都系网络平台上边吓，咁有一位

0: 位嘅網友咧，亦都係提出一個嘅問題嘅，咁啊，亦都反映一個嘅建議嚇。嗱，咁啊，佢話佢係發現咧，就龍崗東頭村靠近新世紀嘅呢個綠化帶咧，就長期冇人修剪嘅。咁啊，呢啲綠植咧已經係去到人咁高噶啦，咁啊，亦都係嚴重阻礙咗通行啦。咁希望可以盡快咧就進行一個嘅綠化嘅修剪嘅。嗱，咁啊，我哋亦都係將呢個問題咧交俾龍崗鎮綜合行政執法隊副隊長係嚴景聯咧去回應嘅。係，有請嚴隊長。
1: 主持人你好。呢位網友提出呢個問題呢，其實呢個位置嘅綠化，我哋執法隊裏面呢已經安排咗嗰個綠化管養單位呢，就對呢啲綠化進行修剪㗎啦，已經係正在修剪中嘅。咁喺呢度亦都同步簡單咁說明一下，可能有個時候啊，一啲群眾會見到啲綠化嘅比較高微修剪，亦都可能同我哋而家嘅天氣比較有關係，因為雨水比較多，佢綠化帶嘅綠植咧都會生長得比較快，而我哋安排管養單位去修剪嘅時候咧，第一要結合天氣，第二亦都要結合嗰個道路交通安全，因為會對交通造成影響，所以呢方面咧，我哋亦都會加強嗰個巡查，一發現有呢種情況，我哋會及時安排管養室單位去修剪嘅啦。好，多謝呢位網友嘅提問。
0: 係，咁啊，市民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發現問題嘅即係好好嘅一個渠道啊。有冇一啲嘅途徑可以等佢哋將呢個發現嘅問題咧，可以及時咁樣去同你哋進行一個同步咧？
1: 一般嘅話咧，市民可以撥打12345，咁咪呢啲工單咧，亦都會好及時咁嚟發俾我哋，我哋就會對應工單就及時去改進去做好佢。
0: 好嘅。好，咁多謝曬嚴隊長㗎。好，咁亦都係節目嚟到呢度呢，亦都係接近尾聲啦，咁亦都再一次多謝啦，我哋透過唔同嘅渠道呢同我哋互動嘅朋友啊。咁我哋嘅上線單位呢亦都會喺五個工作日之內，對於大家打嚟嘅熱線電話呢將會係給予一個嘅回覆㗎。咁大家可以留意返呢，就係呢一個提出你意見建議嘅嗰個手機啊，一定要保持一個開機嘅狀態啦。咁另外呢就亦都歡迎大家可以將一個嘅後續嘅处理嘅情况，你观察到嘅后续嘅一个处理嘅情况啦，咁亦都可以更加及时咁样向我哋电台啦，或者向我哋上线单位啦，龙岗镇政府咧去进行一个嘅提出噶。咁亦都喺呢度提醒大家吓，想回顾翻我哋今期节目嘅内容嘅话咧，可以关注佛山家呢个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咁稍后咧亦都会有详细嘅新闻内容嘅报道嘅。嗱，咁另外我哋亦都系喺呢度咧预告埋我哋下期嘅上线单位咧，将会系四家单位嘅，分别系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中心血站、区慢性病防治中心以及系区卫生监督所噶。咁啊，下星期咧将会系呢四家单位会上线啦，将会就我哋顺德嘅包括蚊媒传染病啦、流感防控啦，同埋顺德嘅献血政策嘅举措啦、顺德嘅慢病防治啦，以及系卫生监督等嘅工作咧，亦都系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噶。咁啊，从而家开始咧，大家可以就呢四家单位嘅一个工作啦，系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9咧去进行提出噶。嗱，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系嚟到呢度吓，咁啊，再一次多谢咧大家参与我哋今日嘅节目噶。我哋今期节目先到呢度，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2: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刚才为你直播嘅系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下面将信号切换回本部直播室。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早晨九点，
6: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7: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西南风2到3级。即日起到2027年4月6号，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号临时展厅展出《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今次的展览展出香云沙老料以及是各式的布料、香云沙传统染整工具，还有是香云沙成衣、经典礼服、文创等展品百多件套。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8: 日日如是，
9: 观点总有不同。
8: 顺德公谈世界。
10: 最近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公布了一批领导的微信二维码。名单里边有工作部的部长、一啲局的局长，也有国企负责人等。群众用手机扫码就能够直接加领导微信，反映问题同埋诉求。个消息一出，唔少人觉得新鲜，不知但系亦有人喺度问：加咗之后真能够解决问题咩？嗰个就觉得呢种做法有佢嘅好处，有阵嘅群众为一啲诉求，经常要喺各部门之间辗转奔波，有阵嘅睇尽面色。话讲咗一片又一片，问题却仍然喺原地打转。佢喺咁样嘅背景之下，将领导干部微信公之于众，无疑于系将一把手从办公室里边推到群众面前。一直以嚟，群众诉求有投诉有咨询，都可以通过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问热线寻求帮助。以公布领导干部微信二维码，就相当于被群众开通多了一个渠道。领导干部愿意将微信公开，至少说明佢哋有直面问题的意愿，佢释放出的信号是强烈的。领导干部是随时在线倾听问声的服务者，所以我就说这种尝试值得肯定。嗰次但系数码只系第一步，群众最关心嘅系数码之后反悔出现，加咗唔通过，通过咗唔回复，回复咗唔解决嘅三不现象呢？如果信息发咗过去，只收到一句已收到，然后就冇下文，咁阿个二维码就剩咗摆设，时间畅销。群众会失望，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损。个行政资源是有限的，而群众的诉求是多种多样的，你个之间有一种矛盾在这里。如果树木大细都通过微信直达领导，啲领导望得过你咩？领导个人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所有诉求都涌向一把手的微信，佢可能根本看不过你。如果每日收到大量重复资讯甚至是无关信息，反而会影响正常的工作。所以单是公布二维码仲不够，后面要有一套办法，比如并入12345安排专人管理账号，先将诉求分类，再转给对应部门，需要多部门协调的由领导牵头督办，咁样先至能够保证每一条有效信息都能够得到处理。二维码背后嘅机制比二维码本身更加重要。群众诉求有冇纳入政府督办流程呢？超市未恢复嘅账号有冇问责机制呢？啊，啲加咗微信却长期唔睇嘅领导会唔会被追责呢？呢三个问题有咗明确答案，呢一项措施先至算系真正落咗地。仲有一个关键点，结果要公开，唔能够只公布二维码，唔公布办结情况。群众反映嘅问题解决咗几多，正喺度办嘅又有几多，唔符合政策嘅又有几多，都可以定期整理出嚟。咁样既能够使人睇到成效，亦能够防止数码成为一阵风。嚟紧大家都习惯咗用微信沟通，政府主动适应你一个习惯是好事，之但系好事要办好，仲要靠制度托底。二维码扫得通是第一步，树清办得实先至系关键。
2: 顺德公谈世界，
10: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0: 101交通消息。
1: 系啦，时间嚟到9:06啊，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嘅。佛山大埔江湾立交三层双向系慢紧，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咧车仔都系比较多嘅。咁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咧车流比较多吓，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咁提提大家啦，105国道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咧，今日全日都有呢个全封闭嘅施工噶吓，咁啊建议车辆咧绕行顺德立交桥啦、龙舟路啦或者系碧桂路嘅，请各位互相支照。咁今次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3: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2: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3: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2: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3: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2: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3: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2: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3: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2: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嘅蚊媒传染病同流感防控、顺德嘅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同卫生监督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1: 早晨，早晨啊！系啦，早晨啊，各位啊，嗱，睇下呢个天气预报咧，就话咧等阵间咧系会有雨嘅吓，啊，所以咧出行嘅各位朋友，翻工嘅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啦。系啦，咁再一次欢迎大家咧收听我哋朝朝得食嘅吓，咁我系你哋嘅 DJ 啊，欧俊广广仔啊。

嗱，咁啊，翻工嘅话咧，真系要注意一下吓，稍后嘅时间咧，可能真系会有雨嘅吓。咁当然啦，如果你系揸小车嘅，可能咧就冇咁担心呢个情况啊，唔系好担心落雨嘅呢个情况。咁啊，嗱，讲起呢个小车嘅话咧，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先啊，唔知道咧，即系你包括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咧，嗱，今年有冇话喺度谂紧，准备要换车啦咁样嘅一个想法咧吓？嗱，可能咧旧车系揸咗好多年啦，想换吓，但系又觉得咧唔系好抵，咁啊一直喺度等紧呢个好嘅时机啊！嗱，如果你或者你嘅朋友家人都有呢个想法咧，嗱，今日稍后同大家去介绍嘅呢条嘅信息嘅话咧，大家一定要听仔细少少吓，就系咩咧？就系佛山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啊！咁啊，最近咧系有一个重要嘅一个调整嘅吓，嗱，搞清楚啦吓，可能会帮你悭翻一大笔嘅啊，搞唔清。清楚嘅话咧，可能呢啲钱咧白送你都攞唔到啊！咁啊，先讲讲一个最核心嘅一个变化先吓，就系呢个申领嘅平台系换咗嘅。咁系从8月17号开始咧，2026年佛山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咁啊唔再通过呢个月换新平台去领券啦。咁啊，符合条件嘅个人消费者咧，可以直接下载呢个懂车帝 A P P， 喺上面咧上传资料就可以申请补贴噶啦。不过呢有一个重要嘅提醒啊，如果有朋友之前呢已经喺呢个月换新平台领咗券嘅，亦都系核销咗嘅话呢，咁呢你一定要喺2026年9月30号啊 ,9 月30号之前继续通过呢个月换新平台去上传材料啦，完成呢个补贴嘅申请啦啊。嗱，如果你过咗呢个时间嘅话呢，就提交唔到㗎啦啊。所以如果你系之前喺呢个月换新平台去领券嘅核销嘅，揸紧时间啦，揸紧时间去搞啦吓。如果你系后者嘅，后面仲未话领券嘅话咧，你就可能要移到呢个懂车帝 A P P 上面吓。咁大家千祈唔好搞错呢个平台啦。咁呢个补贴系有几钱呢，先直接讲下呢个数字嘅。嗱，换购新能源乘用车嘅话呢，会按照新车嘅呢个销售价格啦嘅8%去补贴嘅。咁最高呢系补15,000元啊，最高系补贴15,000元嘅。咁如果系要买呢个燃油乘用车嘅话呢，系按6%嘅一个比例去补贴啦。咁最高系补13,000元嘅。最高15,000嘅话呢，讲真呢个力度系几大嘅吓，如果你系换呢个新能源汽车嘅话吓，咁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意向嘅，千祈一定要记得啊，要换车一定要上我呢个平台领券先啊。咁有朋友会问到啦，点样去领呢？嗱，如果大家系下咗呢个懂车帝 APP 嘅话呢，你可以先打开佢，然后呢喺首页嗰度呢搵到呢个政府补贴嘅呢个频道啊，係有㗎啦，打开之后呢喺中间偏落少少嘅位置就会有嘅呢个政府补贴嘅呢四隻字啊，或者呢可以直接搜索佛山市汽车置换更新都系 OK 嘅。咁进入去之后呢，按照指引去上传资料就 OK 㗎啦。咁补贴受理同埋发放呢，以你买新车嘅时候啊，呢个发票开喺边个区为准啊，由嗰个区呢嚟负责去核销啦、审核啦同埋去拨款嘅。咁仲有一点呢係好关键嘅，大家一定要注意，就係咩呢？先到先得啊。因为呢一次补贴呢係设置咗资金总额度嘅，平台呢会用一个进度条啊，实时咁样去显示仲剩低几多钱啊，即係可以补贴嘅钱。咁你上传资料嘅时候呢，系统就会实时咁样去占用呢个额度嘅。如果进度条去到100%嘅话呢，就证明呢一个活动就暂停啦吓，仲未上传嘅人呢亦都上传唔到啦。所以呢，想申请嘅一定要尽快行动啊，唔好等到呢个额度冇咗啦先諗返起吓。好啦，简单总结一下啦。咁第一个呢，以前用呢个月换新嘅 ,9 月30号之前呢就要揸紧时间去上传资料啦吓。咁第二个就係新申请嘅，直接去呢个懂车帝 APP 去操作 OK 啦。咁第三个就係补贴最高係 15,000元嘅，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啊。咁第四个呢，如果大家都系有啲问题吓，要咨询嘅或者有啲疑问嘅，可以直接打呢个咨询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吓，0757228。

0783-1360-0757-2283-1360 啊。当然啦，换车系件大事嚟嘅，就唔好因为搞错平台错过时间，白白咁样就冇咗一笔补贴了。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好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2026暑期转眼嚟到尾声，时间过得真系快啊！呢个假期可能同我哋记忆当中嘅嗰种白痴痴嘅脑海里面阳光灿烂嘅背景下，流汗嘅畅快同埋雪糕嘅甜蜜有啲唔同。呢个暑期咧，大部分都泡喺雨水里边，所以啊。即使不是安在家中，即便出行都在车厢里面比较多了。记忆中的车厢可能是充斥着婆婆和嫲嫲那些无微不至的声音，那一定是最温馨的画面了。但大概因为如今我们的车厢连通外界实在太方便了，还有个更加个性化的手机可以在推波助澜，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感慨车厢变得越来越不像一个大家统一视觉的共同空间，即使一家人都可能各自关注自己内心而刚好同行一路。可能有朋友在这个时候已经忍不住对车厢中的小朋友或者其他成员提出指责了，但指责人家从来都是容易的，这个只不过是明知责任出在自己身上而不甘承认的一种注意力转移大法而已。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有位朋友在车厢中跟我分享，小朋友6年级了，面临升学压力，最近1年来全心全意为小朋友服务，风雨无阻接送，但小朋友似乎根本没有意识这一切的重要性，依然专注不到学习，真是令他越来越心悸。虽然未能留意朋友讲这番话时候的神情动态，但车厢的这一刻出现了堪比伟大停顿的沉默。时机到了，我问，咁之前过去嘅5年甚至更多时间係边个负责接送小朋友嘅呢？哦，原来係嫲嫲，而且嫲嫲唔单止冇就此作出抱怨，反而呢係被抱怨咁多年嚟嘅接送宠坏咗小朋友。咁其实要点样做先至可以真正帮助到小朋友提升成绩呢？面对呢个问题，我諗起咗一个北大教授嘅回答。最好的教育模式就是给小朋友一个和谐的家庭，简单来讲就是无条件爱自己的另一半。从今天开始，至少跟小朋友一起在车厢的时候就不要再指责另一半了，要改为不停地兜住另一半。
9: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2: 系啦，嗱，头先咧，我哋就倾完啊，呢个换车嘅补贴啦，即系趁住有优惠吓，揸紧时间啦，有需要嘅将呢个旧车换咗佢啊。咁换车嘅话咧，其实都系想令到我哋嘅呢个出行会更加之舒服啲啊，系咪？咁呢度咧亦都想问大家一句啊，咁唔知道咧，你每一日嘅早餐又食得舒唔舒服咧吓？即系早餐食得舒服咧吓，你出门出行开车嘅时候咧，我相信先会更加舒服嘅吓。咁呢段时间咧，早晚咧就开始凉啦吓，风里面咧可以讲系带住一啲即系有少少秋天嘅一啲信号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咧，即系天一变凉咗之后咧，人就特别想食一啖啊热辣辣嘅嘢吓。朝头早出门之前咧，如果系有一笼啱啱蒸好嘅虾饺啊，或者系有一碟冒住热气嘅热气腾腾嘅呢个烧卖嘅话咧，嗰一种感觉啊，唔系话你随便咧嚼个包吓，嚼个包啊，或者系嚼个肠粉啊就可以俾得到嘅吓。咁啊，但系现实系点样咧？就系咧，每一朝头早咧，我哋都会俾个闹钟一次一次咁样去催我哋啊，喺路上咧就一边啃住呢个面包咧，一边又赶路啊，揸车咁样吓，或者咧明明你坐喺茶楼啊，排咗一个钟啊，呢个虾饺啱啱攞上嚟嘅时候咧，可能你已经系个内心啊，已经系消耗晒噶啦吓，一餐早餐咧食成咗一场嘅好似消耗战咁样吓，所以咧嗱，今日咧想讲嘅唔系话有啲乜嘢优惠嘅好物啊，而系咧一种可以更加简单，一种更加踏实嘅一种嘅过法系点样咧？就系喺屋企就可以食一餐热气腾腾嘅广式早餐啊！嗱，69.9924款嘅经典广式点心吓，你可以拣5款吓，任你拣5款，唔需要出门，亦都唔需要排队，亦都唔需要等位吓。可能咧，你擦个牙、洗个面嘅时间咧，呢、這个蒸笼咧就可能OK 噶啦吓，热气腾腾咁样吓，已经系等住你噶啦。嗱，计翻笔数咧，即系一家人嘅话咧。我哋嘅早餐啊，10+蚊咧就可以啊享受到茶楼嘅同款嘅早餐，可以讲系非常之抵噶吓。你团一次嘅话咧，可能一家人嘅一个星期嘅呢个早餐咧就已经系有着落噶啦吓。咁啊，好多第一次买嘅朋友都会问吓，咁你五款嘅话点样去款呢？嗱，目前嘅反季嚟睇嘅话，呢个糯米鸡啦、虾饺啦同埋烧卖都系大多数粉丝吓必入嘅3款嚟嘅吓，亦都系非常多嘅好评啦。咁啊，嗱，虾饺王嘅话咧，蒸出嚟呢个皮系薄到透光嘅吓，晶莹剔透，咬开之后咧，一粒粒嘅呢个鲜嫩嘅呢个大虾仁啊，非常之 Q 弹爽口啊！咁啊，仲有呢个烧卖王啦，佢顶上面咧铺满咗呢个蟹子啊，一啖咬落去嘅话咧，呢个蟹子啊，弹牙啦，系嘛？跟住呢个肉馅咧又紧实啦，又饱满啦。跟住仲有呢个糯米鸡就更加唔需要讲啦吓。打开荷叶嘅瞬间咧，嗰一股嘅清香味咧扑鼻而嚟啊！软糯嘅糯米系包住呢个鸡肉啦、香菇啦，同埋咸蛋黄，每一啖咧都充满咗满足感啊！如果咧，嗱，你係第一次嘗試嘅話咧，呢3個可以先將佢加入呢個購物車嚇，剩低嘅2款咧可以根據你哋自己嘅口味嚟揀嘅。咁中意甜口嘅話咧，可以揀下我哋順德招牌水牛奶卷啦，一啖咬落去嘅話咧，呢個奶香爆漿啊，非常正嘅。或者咧有呢個黑芝麻水晶餅嚇，香甜軟糯嘅。咁如果嚇你係中意鹹口嘅，咁可以揀呢個陳皮牛肉球啦。T 骨猪排啦，瑶柱珍珠糯米鸡啦，腊味糯米鸡啦，藜麦烧卖啦，等等吓，24款啊，咸口甜口都会有嘅，咁全家各取所需吓，唔需要将就嘅吓。咁点样买呢？嗱，操作都系非常之简单吓，我先教大家点样去整吓。嗱，你起身之后咧，可以将佢喺雪柜攞出嚟先啊，跟住咧上镬去蒸佢10分钟左右。呢、這个期间咧，大家可以刷个牙啦、洗个面啦，咁样嘅一个时间啦。出到嚟嘅话，去到厨房咧，就一围台嘅呢个热气腾腾嘅广式嘅早茶就上台啦吓。唔需要排队，亦都唔需要逼茶楼啊。着住睡衣嘅话咧，都可以叹翻个早茶。你想想呢，周末一家人围埋一齐啊，外面呢就是秋风微凉啊，屋里面呢这个蒸笼是冒住热气的。哇，这一种的舒服呢，茶楼真是比不到你的啊。 嗱，咁其实咧，一笼热气腾腾嘅虾饺咧，唔止系饱腹，更加系一种生活嘅态度啦。即系哪怕我哋再忙都好，亦都值得吓用一餐似样嘅早餐去开启我哋新嘅一日啊！好，最后咧嗱，讲下点样去落单，点样去买啦吓。嗱，各位听众朋友，你可以咧打开微信啊，搜索小程序。顺心伴啊，顺系顺德个顺，心系心情个心，伴系伴随个伴啊。入到去之后咧，喺主页面去搜索顺顺德德。咁有24款嘅呢个经典嘅广式早茶等你去慢慢去揀嘅。69.9元五款啊，将成个星期嘅呢个广式嘅早茶咧，都可以将佢带返屋。企啦哈，嗱咁天气咧渐渐凉啦哈，我哋嘅胃咧可能会比我哋嘅心更加会先去知道乜嘢系温度哈，亦都希望咧呢个秋天咧你都唔需要赶路啦，亦都唔需要去排队啦，喺屋企咧就可以食上一餐热气腾腾嘅早茶啦。喂，好，咁我哋听首歌先哈，翻嚟继续倾。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2: 你有冇计过数咧？屋企部车几耐要保养一次啊？可能是5000公里或者是半年。手机系统更新，你都会点稍后提醒。不过有件事你可能一次都冇认真对待过，咁就系你自己呢一台从不关机，从不报错，亦都唔会主动开声同你讲嘅身体机器。佢几时做过一次全面检修呢？你已经谂唔到系几时啦，系咪？好多人觉得哇，体检呢件事我唔系唔想检，系唔敢检啊，惊麻烦，惊排队，惊体检报告突然间冒出边个箭头吓亲自己。不过换个角度嚟谂，嗰啲你唔敢面对嘅数字，你以为唔睇佢就唔存在咩？佢一直都存在，而且会越嚟越严重。只不过佢唔识响警报，亦都唔识提醒你，直到有一日咁就系咁先啦。你身边一定有啲例子噶，边个上个月仲喺朋友圈打卡跑步啊，呢个月就突然间住院啦，寻日先同你转发完温馨提示嗰位朋友，今日就已经揾唔到佢噶啦。唔系佢唔够注重身体，而系身体有啲变化，早期根本睇唔出嚟，血压高唔会痛，血糖高都唔会痕嘅，血脂超标你都可以照常食饭瞓觉，就系呢一种毫无症状，先至最令人掉以轻心。所以今日想谈的这件事，就是帮你将你自己身体的这一项全年无休的工作安排得明明白白，做回个体检。我们顺德融媒筛选过好几轮的一套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很多人都不陌生的，它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套餐呢，非常全面，是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的女士呢，还很贴心地为你升级到46项的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你一听就知道是超值的了。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不是胸片， CT 是能够可以看得非常仔细。现在大家都明白的了，得闲又咳下，有时你又觉得个肺唔多妥当，咁肺部筛查绝对就唔可以马虎啦。无论系你抑或系屋企嘅老人家，都好需要。彩超嘅话咧，就系男女分区嘅，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升级嘅咧，仲有妇科检查添。肠胃俾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特别适合经常聚餐嘅。聚餐嘅时候唔会分公筷同自己用嘅筷子嘅。又喜欢吃宵夜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其实不低的，早查早安心。心脑血管和肿瘤还可以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这一项单单在外面当是加项都要加不少钱的。当然这份体检基础的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埋的，附带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这个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不是说你拿着一堆数字自己去查，查完自己吓自己，而是这个报告是医生面对面同你用你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你哪个指标应该重视，哪个就不用怕，接下来应该怎样做，那你就定个台油了。讲到这里，大家可能都会想问价格。这一套原价2000多元的体检套餐，优惠倒计时最后这个星期了，只要788元，无论买给自己、买给家人、买给外父外母、阿爸阿妈都非常之啱。想预约的，添加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0609， 记得啊，是1802810609。添加咗之后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最后优惠呢个星期。身体唔会主动同你讲佢嘅情况，当佢发脾气嘅时候，好多时候系冇得掹，所以我哋要抢喺佢讲嘢之前主动了解佢。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4: 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8: 好啦，咁头先咧就倾完啦，喺屋企咧点样去叹早茶吓？嗱，出伏之后咧，身体亦都系时候要换档啦吓。8月23号呢就是这个末伏最后的一日的最后一日。咁最近呢早晚的这个风都变凉了啊，中午呢仲系热嘅，但系呢嗰一种黐立立嘅闷闷地嘅感觉呢已经系退咗㗎啦啊，这个呢亦都系证明咗秋老虎嚟啦啊。嗱，季节交替嘅时候呢，身体呢往往系会比我哋自己系更加之敏感嘅。咁出伏之后嘅飲食嘅话呢，大家都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专家呢就总结咗系四个字嘅，就系润酸淡温啊。润咧就系防呢个抽搐啦，酸咧可以系收敛呢个废气啊。淡呢就是这个健脾和胃啦，温呢就是护阳气啊。咁好多人呢一入秋天呢就是想贴秋膘啊。以前呢贴秋膘呢是因为夏天呢冇乜胃口，需要话补一补准备过冬啊。咁但是呢现代人嘅话营养都系过剩嘅，系嘛。咁夏天嘅话呢又吹住冷气啦，饮住呢个冻饮啦，咁脾胃本来就虚嘅，麻木跟风嘅话反而会容易食出问题嚟啊。咁所以呢真係要补嘅话亦都係要以呢个平补为主啦，可以食咩呢，鸭肉啦、鱼肉啦、虾肉啦，呢啲优先嘅。咁排后尾嘅可以係有呢个牛肉啦同埋猪女脊。

0: 咁嗱，秋季食补嘅重点咧，就系要咩啊？就系要润肺防燥啦。咁所以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啊嗰啲可以多啲食嘅。咁啊，鲫鱼啊、豆腐呢啲咧就可以系平补血气。山楂、乌梅、葡萄、苹果咧可以收敛生津嘅。咁生姜啦、辣椒啦、韭菜啦、羊肉呢啲咧可以少食啲嘅，因为咧会容易伤脾助燥啦。咁烹饪上咧可以炖啦、蒸啦、煮啦，比你烧烤啊、煎炸呢啲会更加之合适嘅吓。咁嗱，出伏之后咧，作息大家都系要跟住去变化嘅。夜晚嘅话咧，系可以俾我哋夏天嘅时候咧早瞓半个钟啦。咁早朝头早啊，起身嘅时候咧可以早起15到20分钟吓，顺应呢个阳气生发嘅。咁午休咧就最好控制喺20分钟之内吓，瞓得多嘅话咧，其实好多朋友都会有呢个感受吓。中午睡觉睡得多的话呢，反而会头痛不舒服的，没有精神的下午，是不是？咁啊，运动方面嘅话咧，大家都可以选择朝头早吓，日出之后或者系下午5点左右，咁可以去运动啦。可以选择一啲慢走啊、慢走、慢跑啊、快走啊、八段锦啊，呢啲都系 OK 嘅。关键咧系以微微出汗啦、精神清爽为度吓，唔好练到成身出晒汗啊嗰一种吓。夜晚8点之后咧就唔适合剧烈运动嘅。咁面对呢、这个秋老虎嘅话呢，大家都千祈唔好要唔好贪凉啦。冷气嘅话呢，可以即係将佢设喺26到28度啦，亦都唔好直吹啊，设个定时入瞓觉咗之后啊，我哋入睡咗之后呢就自动关咗佢都係 ok 嘅。咁冲凉嘅话呢，尽量都係用温水啦，唔好冲呢个冻水凉啊，尽量啦。咁飲水嘅话呢係适宜少量多次嘅，呢、这个温开水或者係淡茶水係最好嘅吓。特殊人群嘅话呢就要多啲留心啦。老年人呢成年嘅时候呢等太阳出嚟之后呢再出门啦。咁高血压患者嘅话呢要勤啲去测下我哋嘅血压啊。呼吸道患者防抽搐啦，可以保持呢、这个室内嘅一个湿度啊。呢、这个糖尿病患者嘅话呢要控制飲食。咁胃病呢患者嘅话呢要忌呢个生冷啊。咁儿童呢要护住我哋嘅肚啦，同埋背脊啦，避免咧受凉出汗之后吹风嘅吓。嗱，咁讲真啦，养生呢样嘢咧，讲到底都系要跟住呢个季节去走嘅。将我哋嘅饮食可以调一下，呢个作息咧可以顺一顺，千祈唔好贪凉啊。咁我哋嘅身体咧就自然会舒服噶啦。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系啦，咁讲完啦，我哋嘅呢个季节交替咧吓，我哋嘅身体咧真系最应该系要顺住呢个季节去变化嘅吓。咁但系咧，我哋都会同时咧有一个问题会嚟到，就系咩咧？你想好好咁样养身体吓，但系咧你知道自己身体到底而家系处于一个点样嘅状态吗？好多问题呢，即係可能喺你咩感觉都冇嘅时候呢就静静鸡开始咗㗎啦。嗱，早血压呢早期嘅话系冇感觉嘅。呢个高血压啦，早期嘅话系冇感觉嘅。咁脂肪肝呢早期亦都系冇感觉嘅。咁呢个血糖偏高早期亦都系冇感觉嘅。咁等到如果身体真系开口啊，我同你讲啊，边个位置唔舒服嘅时候呢，往往啊呢啲就唔系咩小问题嚟㗎啦。所以呢，嗱，今日要讲嘅呢样嘢呢，就系唔系为咗令到你去焦虑，而系帮你呢将心里面嘅呢个不确定啊变成确定嘅。然后呢，我要非常认真咁样去提醒各位啊，我哋即将要介绍嘅呢一套嘅第一健康嘅呢个体检套餐呢，788嘅呢个体检套餐呢，倒计时啊只有一个星期啦，9月1号呢就要正式落架嘅，要返去原价啦。咁所以呢，一直犹豫嘅朋友呢一次呢真係唔好等啦。咁好多朋友呢都会问啊，788到底係要查啲乜嘢嘅，包括啲乜嘢嘅，会唔会呢就係一啲基础嘅项目呢去搵笨啊咁样。同大家去讲讲。

0: 配置先吓，同大家去介绍一下我哋呢个第一健康嘅体检套餐系包啲乜嘢吓。第一个咧就系包呢个肺部啊，直接上呢个螺旋 CT 嘅，唔系普通嘅胸片嚟噶吓。呢两者嘅话咧，区别咧非常之大吓。胸片咧睇就系睇个大概嘅 ，CT 嘅话咧可以将一啲微小嘅细节都可以帮你照出嚟嘅吓。咁啊，而家大家都识到，都知道，都懂嘅啊。肺部筛查咧，绝对唔可以话求其咁样吓。咁啊，第二个咧就系彩超男女分区啦。男士嘅话会查呢个前列腺啦，女士会查乳腺啊、子宫附件等等呢啲。咁啊，已婚女性嘅话咧，仲有妇科检查吓，应该查嘅一个都唔会比你少嘅吓。咁啊，第三个咧就系呢个胃肠啊，俾到嘅系碳十三。三嘅呼气试验啦，咁啊吹翻啖气咧就可以查呢个幽门螺杆菌，无创亦都系无痛嘅。咁我哋广东人咧聚餐多啊，中意食宵夜啊呢啲系嘛，呢啲感染率咧其实都唔低嘅吓。咁啊早啲查，早啲放心啦。咁啊第四个就系心脑血管同埋肿瘤啊，一齐去查啊。有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咁啊讲实在嘅就系即系如果你呢项放喺外面。单项去加项嘅话咧，其实都系唔少钱噶吓。咁啊，除咗我头先介绍嘅呢啲之外咧，仲有基础嘅血常规啦，呢、这个肝肾功能啦、内外科啦、眼耳鼻喉啦、口腔全科啊，全部都包含嘅。最关键嘅系乜嘢咧？仲附带呢个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啊，即系唔系嗰种你攞住一堆报告数字。自己去百度啊，自己吓自己，系医生咧，即系当住你面，用你听得明嘅一个说话同你讲啊，边啲指标咧，我哋要重视一下啦啊，边啲指标咧系唔需要太多担心嘅，咁啊接落嚟咧，生活上面应该要注意啲乜嘢吓？呢啲服务咧真系非常之实在嘅吓，好多人咧唔系怕体检，系怕睇唔明呢个报告吓，呢一种嘅顾虑咧都帮你解决到啊。嗱，788蚊，讲多唔多啊？可能咧系你换季买翻件外套嘅一个钱啊，亦都可能咧系周末请朋友食餐饭嘅呢个钱啊。但系咧查一次嘅话换嚟嘅就系咩咧？就系成年嘅一个踏实啊！你带住呢份报告，平时喺生活当中我哋去运动啦，去饮饮食食啦，去生活啦，其实心里面都系有底嘅吓，亦都唔需要话唔知道自己身体点样啊。而且咧呢个套餐咧覆盖面都系非常之广嘅吓，有呢个男士嘅43项啦，女士嘅43项啦，已婚女性46项嘅检查吓，大品牌信得过吓，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全国连锁嘅，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呢个中高端嘅路线吓，所以品质咧。大家可以真係可以放心嘅吓，咁想要预约嘅朋友呢，听清楚啦吓，点样预约法呢？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吓，大家可以记一下1802810609，记得係1802810609吓，咁添加嘅时候呢，记得备注新呢个健康体检四隻字啊，同埋呢名额係有限嘅，先到先得啊。嗱，讲真，我哋嘅身体咧系唔识讲嘢嘅吓，从来咧，但系佢从来都唔会讲大话吓，即系唔好等到咧佢用一种你最唔想听到嘅一个方式去开口，主动咁样去查翻次吓，等自己咧清清楚楚咁样去过日子。咁啊，倒计时一个星期啦吓，788嘅呢个体检套餐咧，准备要落架噶啦，有需要嘅朋友揸紧时间啦吓。好啦，咁我哋休息一下先吓，等阵翻嚟我哋继续倾。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50。
2: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

0: 好。
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2: 微信支付收款，
3: 支付宝干了，
4: 十块钱。
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

0: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咁嗱，头先咧就倾完呢个体检啦，就讲到咧，即系身体真系要定期咁样去检修一下吓，心里面先会踏实嘅。咁啊嗱，检修完之后咧，就系即系要好好咁样去保养我哋嘅身体啦，系咪？咁点样保养咧？唔系话成日要瞓喺度去休息嘅吓，唔系要成日咁样去摊喺度吓，而系咧将每一日嘅饭要食啱啦，食好啦，食到位啦，系咪？咁啊，所以咧下面咧同大家介绍嘅产品，可能啊你未买过佢单独包装嘅样吓，但系咧你大概率系食过佢嘅吓，可能咧喺呢个面包店里面嘅呢个香肠仔包里面啦，或者咧喺街边呢个烧烤摊上面嘅呢个串串啦，或者咧喺便利店里面嘅呢个三文治啦，甚至咧喺一啲茶餐厅嘅炒饭里面都会有佢嘅身影嘅吓，因为咧佢唔系呢几年先冒出嚟嘅呢啲网红嘅产品，而系咧一个卖咗二十几年嘅老牌。牌子一直咧为好多嘅呢个餐饮店供货嘅，佢就系咩咧？佢就系胜利宝鸡肉肠啦吓。嗱，好多人咧即系食咗廿几年噶啦，就知道啊嗰、那个肠仔好好食噶，但系咧唔知道佢系叫乜嘢嘅吓。红色包装一拆嘅话，煎一下，或者烤一下，嗰一股嘅肉香咧就出晒嚟噶啦。嗱，咁呢一款嘅胜利宝鸡肉肠呢係真係用料扎实嘅，即係唔係嗰一种咬一啖全部都係淀粉嘅嗰一种嘅好平嘅一啲廉价肠，係实实在在嘅一啲鸡肉鸡胸肉啦，同埋呢个蛋白质高嘅呢、這个脂肪低嘅肉质紧实 Q 弹嘅一种嘅肠仔嘅口感。咁烤肠店里面呢卖35蚊一条嘅，自己吓买嘅话咧，即系可以抵好多吓，咁样去囤嘅话，因为咧你计翻落嚟咧，先1蚊几一条啊，非常之抵，比你喺出面买嘅嗰啲烤肠店啊，或者系路边嘅烤肠啊，35蚊一条嘅，仲要抵好多。关键咧系乜嘢咧？关键系咩场合都可以用得到啦，即系包括你早朝头早吓起身，你煎两条，咁咪夹住面包食啊，就系一餐咧。高蛋白嘅一个早餐嚟嘅吓，咁下昼咧，如果你系工作攰咗嘅，喺呢个空气炸锅里面咧炸佢几分钟吓，香喷喷嘅呢个下午茶咧就有啦。或者咧夜晚加班翻到屋企唔想煮饭嘅吓，咁啊热翻两斤啊，热翻两条咁样吓，可以做个宵夜，比你点外卖咧会健康好多嘅吓。咁啊如果嗱雪柜里面咧囤翻几包，随时想食啊，随时热翻佢，方便。又悭功夫啊！好多人咧买咗之后咧，都唔会再买其他牌子嘅肠嘅吓，因为咧用一啲老顾客经常会讲嘅就系咩咧，食咗二十几年嘅味道吓，其他嘅牌子嘅肠咧，硬系对比咧仲系差啲意思嘅吓。咁啊，佢嘅价钱系几多咧？价钱都系非常之实在啦吓。到手咧系三包只需要46.9蚊吓，一包咧系340克嘅，有十条嘅，即系围翻起一条。你到手都是蚊几下，比你在市面上的喐啲都几蚊一条的所谓的这个手工肠呢真是好抵的啦。咁怎样买呢？各位可以打开微信啦，搜索小程序顺心伴，跟住呢在这个搜索栏那里搜索鸡肉肠就可以落到单的啦。咁希望呢大家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囤返啲啦，可以试下呢啲咁健康咁好味嘅鸡肉肠，亦都希望大家咧喺呢个秋天咧可以食得暖啊，可以瞓得稳，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嘅。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6度-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西南风2到3级。即日起到2027年4月6日，在顺德区博物馆1号临时展厅展出《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今次的展览展出香云沙老料以及是各式的布料、香云沙传统染整工具，还有是香云沙成衣、经典礼服、文创等展品百多件套。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7: 哇，好波！
6: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乒乓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信心伴，朝朝精选。
7: 现代人嘅生活节奏咧，真系好忙碌啊！每日急急脚出门口，早餐是但食啲，有时饮啲奶，有时食片包，有时连早餐都食唔到啊！到咗上午10:00，个肚咕咕咁叫，注意力都冇埋。如果你系翻工一族、健身一族，或者屋企咧又正在长身体嘅小朋友，早餐食咩，运动之后食咩，真系直接影响咗你一日嘅状态噶。讲到呢度咧，不得不提一款我哋顺德听众嘅老朋友胜利宝鸡肉肠啦。好多人重新认识翻佢咧，就喺我哋信心伴平台。记唔记得今年啊，佛山50公里徒步现场咧，最抢手嘅咧就系呢一只红色包装嘅鸡肉肠。好多朋友食完当场大赞，肉质紧实，味道正。查实咧，呢一款鸡肉肠已经系卖爆咗20多年啦。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呢？首先，佢唔系嗰只咧咬一啖全部系淀粉嘅廉价肠，胜利宝鸡肉肠咧用嘅系真材实料嘅鸡胸肉，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食起身冇负担，而且咧标志性嘅红色包装，好多朋友都话唔记得个名，但系见到个包装就知系佢啦。不过要特别提醒一句，佢咧系冷链配送嘅冷冻食品，唔系即食噶。食之前一定要加热，你可以煎、可以烤、可以炒，甚至可以攞嚟滚汤，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咧转几分钟，外脆内暖，比出边买嘅烤肠仲好食啊！嗱，每日朝头早起身，打开个冰箱攞两条出嚟煎下佢，夹面包食，就系一餐高蛋白嘅快手早餐。夜晚加班翻屋企，懒得煮饭，热两条当宵夜，平过点外卖好多。周末啦，小朋友运动完攰啦饿啦，整两条肠俾佢垫下个肚，营养又饱肚。价格更加只是良心价，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面有10条，计落嚟呢一包先15.多元，一条先1.5元咋。嗱，冰箱入面呢储几包，随时想食就食，方便又省心。咁点样落单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之后，直接喺主页面中间位置找到 FM90.1 优选高，点开之后你就可以找到顺泰鸡肉肠啦，好滋味，食到舐舐嚟，将佢带翻屋企啦。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听九零一真系噶
8: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3。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恒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恒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恒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啦。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仲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西南风2-3级。即日起到2027年4月6日，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号临时展厅展出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今次的展览展出香云沙老料以及是各式的布料、香云沙传统染整工具，还有是香云沙成衣、经典礼服、文创等展品百多件套，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5: 来到11:00，一起看看路面情况。桂丹路新景路段往丹灶方向，桂和路江夏立交往和顺方向现时有布慢的。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现时都是布慢的。105角路世纪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比较咪摩的。顺潘路金竹丹大桥往龙岗方向现时有施工的。高速方面，港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双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提提大家，105角道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今日有全封闭施工。建议车辆绕行顺德立交桥、龙舟路、碧桂路

0: 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3: 是不是先？是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浏览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汉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汉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8: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嘅蚊媒传染病同流感防控、顺德嘅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同卫生监督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K.O.
6: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啲。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8: FM 90.1。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嚟到11:30啊，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嘅。105角道世纪路口往广州方向啊，现时有布慢嘅。顺潘路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有施工啊，现时系比较缓慢嘅。睇睇高速方面，西二环愉溪路段往龙岗方向现时有布慢嘅。港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双方向现时车流量都比较大嘅。咁啊，提提你啦，105角道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中山方向啊，周三当日有全封闭施工嘅，建议车辆绕行三六路、碧桂路。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4: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5: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灯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4: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5: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

0: 后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听九零一，真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3。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5: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值守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正。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但凡一讲到个食字，大家就精神了。昨日我就讲到在光绪29年创办的沧州盏。沧州盏是一间腊味店。在腊味之中，我们经常吃的就是腊肉腊肠。讲到腊肠这家嘢呢，沧州盏真的有些嘢讲下的。沧州盏的腊肠，它所用的都是新鲜猪肉，就不学得好像现在咁。好多嗰啲腊肠好、腊肉好，嗰啲猪肉大多数系经过雪藏嘅，因此整出嚟嗰啲味道肯定差好远。讲翻呢间老店，沧州盏所用嘅新鲜猪肉都系后髀肉，其他部位嘅，比如讲腩肉啊、五花肉啊，佢哋系唔用嘅。至于肠衣呢，亦都系由本店嗰啲伙计亲自制作。按照他们所说的就叫做本地衣。整腊肠的时候所用的酒一定是正牌的江西回龙酒和天津的玫瑰露酒。糖呢就非要用到上等的白砂糖不可。制作招牌的生抽腊肠的时候，必须在本地的广州河南的酱园那处买。为了保证生抽的质量，他们要用一些细管在个酱缸上慢慢地抽出来，一滴一滴地过滤，所以买一次生抽要成日咁耐嘅。咁嗰啲生抽运咗翻嚟之后，仲要拎上天台雪晒噃。嗱，因为每一个程序都精益求精，就环环相扣，嗰啲豉香味啊先至浓郁，而整出嚟嘅腊肠先至会靓嘅。咁当时沧州盏嘅腊味嘅品种咧，总共有成20多个咁多。其中一个叫做鲜鸭润肠，系佢哋独创嘅一个品种。嗱，我哋广州人所讲嘅润啊，就系动物嘅肝啊，比如讲猪润、牛润、鸡润同埋鸭润。佢哋将洗干净嘅新鲜鸭润就再配啲豉油、酒、生抽等等，经过特殊嘅加工处理，整出嚟嘅腊味咧，风味独特。鸭肝的鲜肉香味和糖酒等这些互相配合，上得益彰，口感香滑，既有鲜味又有腊味，好受食家喜欢。广州人说食是十足，着是九六。那这个说话的意思是说食才是最实惠的。所以广州人对食是十分之讲究，寻访美食就是一

种生活嘅乐趣。嗱，当啲人蜂拥去到戏院处听戏嘅时候，一种新嘅玩意就慢慢出现喺生活当中。呢、這个新嘅玩意就系唱片啊！嗱，唱片呢样嘢呢，的确系一种新嘅娱乐方式。如果手头上有张唱片嘅，想听戏就唔使话下下去到戏院嗰处啦，顺手将只唱片就放喺个唱机处，上足链，又或者挞着个电，嗰张唱片慢慢咁转，啲声就会喺个喇叭处放出嚟，担张等，压下压下，慢慢听又得，分几节听又得，听完再听又都得。咁你话呢个对于当时嘅人系咪好盏鬼啦？其实啦，早喺光绪28年，亦就系1902年嘅时候，美国嘅胜利唱片公司咧就录制咗好多嘅粤曲唱片。咁啊，到而家能够揾得到最早嘅粤曲唱片系两张，一张叫做《围困谷口》，而另外一张就叫做《润流学广》啊。咁呢两张唱片咧系光绪29年，亦就话1903年嘅时候录制嘅。不过讲开唱片呢样嘢，如果你话冇留声机嘅，咁啊只能够攞嚟电台嘅啫。嗰阵时嘅留声机，你估好似而家嗰啲唱机咁普及啊？嘿，好难得见噶，能够听到唱片人啊，当然亦都寥寥无几啦。如果你话你屋企有部留声机，有几张唱片啊，嘿，咁啊真系架势啦。喺坊间相传话，如果灌咗唱片之后，留声机啊就会将人嗰把声就摄咗入去，摄咗入去之后呢，人嘅嗰把声就会拆噶啦。咁话咁把声拆咗咯，咁以后点可以再唱戏呢？所以当时嗰啲粤剧演员啊，个个都怕到咩嘢咁，唔敢去试噃。嘿，当时有一个唔信邪嘅人叫邝新华，邝新华系八和会馆嘅创始人。佢唔信坊间讲嘅嗰啲咁嘅嘢，咩灌唱片会将把声摄入去啊？我就试下，所以啊，佢就灌落咗自己嘅第一张嘅唱片。嗱，咁喺佢嘅带动底下咧，灌唱片嘅粤剧演员啊，后嚟越嚟越多。咁胜利、百代、高亨呢啲咁嘅外国唱片公司咧，都纷纷帮粤剧就录制唱片。在中国所有的地方戏当中，粤剧是灌制唱片最早亦都是最多的。所以农村酬神会上面的古老戏曲和先进的工业文明产品相结合，在那段时间真的具有划时代的象征意义的。那几乎和唱片同时出现的电影呢，亦都开始在广州那处登陆了。电影是一种更加具有工业文明色彩的东西。啲人完全谂唔到，若干年之后，佢喺中国竟然成为上百亿票房嘅巨大产业。电影咧系光绪22年，亦就系1896年前后喺西方嘅处传到嚟中国嘅。法国佬啊，将电影嘅放映机就带到嚟广州，并且喺石室嘅耶稣圣心堂嘅披崇书院嗰处就放一啲电影嘅短片。嗱，呢个就系电影第一次喺广州出现。到咗收尾，一个华侨咧喺外国就带咗一部放映机同埋几部短片翻嚟，咁啊直接喺啲茶楼嗰处放。哇，系嗱，自此之后啊，普通民众就第一次有机会喺小小嘅银幕里边就睇到外边嘅大千世界。后嚟又有咗专门放电影嘅地方。嗱，咁呢啲地方就叫做画院，又或者讲系影画院。所以到咗今时今日啦，喺日本嘅文字里边，咩画院、影画院呢啲咁嘅字眼咧，仲可以见得到嘅。清末民初，广大路口就开咗一间灵通台。嘿，呢间灵通台做咩噶？做 call 机台噶？唔系，所以灵通台咧。是广州最早的电影院之一。咁灵通两个字啊，亦都反映出中国人对电影艺术的一种理解。冇几耐之后，城隍庙附近呢又开多间。
咁呢间嘢呢就改个名。

0: 叫做镜花台，听落去都几有意思。嗱，即所以喺镜花台呢个名咧，按照佢哋嘅说话嚟讲，系可以喺呢一度啊，就走入一个疑幻似真嘅奇妙天地咁话。默片时代，所谓默片就系无声电影。喺默片时代，啲电影院经常用广东音乐作为现场嘅伴奏，二胡啦、三院啦、高胡啦、夜胡啦、洞箫啦，叽叽叽叽叽，嘿，听起身啊，直头畅快淋漓。嗰啲听众啊，睇到不知几过瘾，甚至当时将广东音乐就叫做国乐噃。当时嘅电影院嘅座位就分好多等级，之但个名听起身就好有意思，好好听。比如讲，1925年。在明珠影画院看一部无声电影，包厢位呢是3.5元，明珠位是8毫，和平位是4毫，大同位是2.5毫，花园椅呢是1.5毫。至于明珠位和和平位有什么区别呢，买啲票行入去先知道。所以看电影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是一种超级豪华的享受。那18铺有一间新的电影院，最贵的2楼的散商位亦只是需要3毫纸。自从1930年4月有声电影的出现，在哪间戏院放的呢，是在西堤二马路的中华画院那处放的。而放的这部电影是派拉蒙公司拍的有声电影红皮。红是红色的红，皮就是皮肤的皮。哇，是一旦嗰啲电影有咗声啊，呢样嘢就真係可以讲係风魔传承啊。到1934年嘅时候，广州就总共有21个电影放映场。呢啲电影放映场有永汉路嘅中国电影院、永汉戏院、南关影画院，正话讲到嘅西堤二马路嘅中华影戏院、11铺嘅模范影戏院、长堤的明珠影画院、惠爱中路的明星影画院、文乐影戏院、新华影画院、下9铺的新国民戏院、中山戏院、长寿路的和平戏院、18铺的一新戏院、中华南路的华文戏院、大德戏院、太平沙的天星影画院。咁当时除咗华文同埋国天台嘅放映场之外，其他嘅放映院啊都係放有声电影片嘅。另外呢，仲有广州、红棉、大佛三家嘅电影院仲喺处起緊，所以将间间电影院嗰啲座位一计埋，足足坐到成20000人咁多。你嗱，如果嗰陣时有新戏上映呢，嘿，在电影院门口排队买飞的人排到天光都肯制的。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当时放嗰啲巨片有边一啲啦。当时有一出浪漫奇趣嘅巨片，片名就叫肉骨冰心。仲有一出戏呢就叫做万花团，是一出肉感香艳销魂歌舞嘅巨片嚟嘅。咁呢两部电影喺当时嘅报纸上面卖嗰啲广告不知几行，差唔多日都见到。仲有神经六空城计、军中红粉、查理懒骨头、三个奇女子呢啲咁嘅电影广告充斥住报纸嘅画面。当时一般嘅电影院每日系放2场电影，第一场喺中午12点起，一路放到下午嘅2点止；第二场就接住放，到4点止。晚头黑呢仲有2场，7点嘅第一场。到咗9点嘅时候就跟住放第二场。咁根据当年嘅广州年鉴里面介绍讲到话，新华影院嘅内容报纸啊都极具时代性。而大多数播嗰啲影片呢都係讲国内嘅。咁梗係好啱嗰啲外国人士睇啦。所以通常一播呢啲影片啊，场场都爆满晒。不过有一样嘢好奇怪。当时睇电影之前要先听一堂课。呢堂课呢是30分钟的。讲课嘅人又系哪度嘅呢，就是卫生局派嚟嘅。至于讲嘅内容啊，就是教啲市民点样加强卫生。 好啦，咁啊听完课之后，梆梆梆梆咁啊电影先就开始播映。整整下，电影嘅观众啊，慢慢就超过咗睇传统粤剧嘅观众啦。咁喺1933年嘅时候，广州曾经啊做过咁嘅统计，电影嘅收入比粤剧就高160%，所以好多粤剧嗰啲大老官啊，都纷纷走去拍电影。咁呢一班大老官咧，就包括有薛觉先、唐雪卿、白玉堂、谢醒龙、叶忽若等等等等，而且佢哋拍咗好多戏，包括《白金龙》《茶味香》《歌台艳史》《良心》《裂痕》《摩登泪》《雪国女王》《歌台艳史》等等等等。而薛觉先主演嘅粤剧电影《白金龙》啊，就创下咗惊人嘅票房收入。咁啊，为逐渐式微嘅粤剧就慢慢咁打开咗门路咯。1933年嘅时候，丰宁路西瓜园就开咗一家太平戏院啊。呢间戏院坐人都算比较多，计计埋埋有成1800个。咁喺嗰阵时咧，规模都算系比较大噶咯。呢、这个啊，亦都系广州第一家拥有旋转舞台嘅戏院啊。而呢个旋转舞台呢，是学当时香港利舞台的，用两级的减速齿轮做一个传动的装置，使到个舞台可以旋转360度。每一场结束的时候，就将个舞台一转，马上就换一些新的布景，这样来就悭了好多时间了。诶，嗱，你唔好话噃，呢个噱头啊真系唔错，所以当时啊吸引了好多好好奇的观众。就算唔睇嗰出电影噶，睇个舞台点样转都好噶。所以呢，戏院落成之后，演出嘅第一出戏就叫做《白蟒占龙宫》啊。咁讲到当年呢，马思珍啊曾经组建过大罗天剧团同埋太平剧团，咁喺呢个戏院里边就演过《虎凤莺年》《家有兵戎》同《狸猫换太子》呢啲剧目。嗰阵时啊，正系国难当头。而舞台呢，佢仍然以袍甲打斗、宫闱秘闻、神怪香艳等一类嘅古老戏剧为主，搞到啲观众啊好反感。所以戏剧家就有人另树大旗啦，演出一啲具有时代感嘅戏剧。特别喺918事变之后啊，广州就掀起咗轰轰烈烈嘅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太平戏院上映嘅大型历史剧《黄花岗》。广东话剧舞台上边嘅三大小生李门、张川、卓文斌，三大名旦梁野、阮琦、邝清辉都喺戏中啊担任重要嘅角色，咁啊令到佢哋演出啊大获成功，咁搞到成个广州城都轰动晒。好啦，咁今日我就讲住咁多先，而听日嘅时间里边，我就打算同大家讲啊乞衣呢样嘢啊，听日见。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听901真系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即刻叫张相翻温波啊！
4: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5: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4: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5: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4: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5: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4: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7: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8: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9: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10: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1: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9: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清，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0: 暑期嚟到尾声，系时候规划秋天嘅第一场旅行咯。有请靓丽嘅萧莹为大家分享。
21: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

0: 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目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系青山云海，真系瞓喺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墨秀一开，哇！灯光喺岩壁上面流转，真系好似闯入咗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系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唔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邑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9-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0%，吹西南风两级。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将会在8月28-30日在顺德容桂柴油机1959举行，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新闻日日如是，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5: 最近内蒙古包头市普马达右旗公布了一批领导的微信二维码，名单里面有工作部的部长、一些局的局长，也有国企负责人等。群众用手机数码就能够直接加领导微信，反映问题和诉求。个消息一出，不少人觉得新鲜，不知但是亦有人在问，加了之后真能够解决问题吗？个就觉得这种做法有句的好处，有阵的群众为一些诉求经常要在各部门之间辗转奔波，有阵的睇尽面色，话讲了一片又一片，问题却仍然在原地打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将领导干部微信公之于众，无疑于是将一把手从办公室里边推到群众面前。一直以来群众诉求有投诉有资讯，都可以通过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问热线寻求帮助。而公布领导干部微信二维码，就相当于被群众开通多了一个渠道。领导干部愿意将微信公开，至少说明具地有直面问题的意愿，决心放出的信号是强烈的。领导干部是随时在线倾听问声的服务者，所以我就说这种尝试值得肯定。可是但是数码只是第一步，群众最关心的是数码之后反悔出现，加了不通过，通过了不回复，回复了不解决的三不现象呢？如果信息发了过去只收到一句已收到，然后就没下文，咁阿个二维码就剩咗摆钱，时间畅销，群众会失望，政府嘅公信力亦会受损。个行政资源系有限嘅，而群众嘅诉求系多种多样嘅，呢个之间有一种矛盾喺度。如果树木大细都通过微信直达领导，啲领导望得过你咩？领导个人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所有诉求都涌向一把手的微信，他可能根本看不过你。如果每日收到大量重复资讯甚至是无关信息，反而会影响正常的工作。所以单是公布二维码就不够，后面要有一套办法，比如并入12345安排专人管理账号，先将诉求分类，再转俾对应部门，需要多部门协调的由领导牵斗督办，这样才能够保证每一条有效信息都能够得到处理。二维码背后的机制比二维码本身更加重要。群众诉求有没有纳入政府督办流程呢？超市未恢复的账户有没有问责机制呢？那些加了微信却长期不看的领导会不会被追责呢？这三个问题有了明确答案，这项措施才算是真正落了地。还有一个关键点，结果要公开，不能够只公布二维码不公布办结情况，群众反映的问题解决了多少，正在这办的又有多少，不符合政策的又有多少，都可以定期整理出来， 咁样既能够使人睇到成效，亦能够防止数码成为一阵风。嚟紧大家都习惯咗用微信沟通，政府主动适应你一个习惯系好事，之但系好事要办好，仲要靠制度托底。二维码扫得通是第一步，树清办得实先至是关键。
6: 顺德公谈世界，
7: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8: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9: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0: 哇、wow, 好波！
9: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10: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11: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9: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9: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1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3: 花盆托盘搞掂，
14: 排水口渠道搞掂，
15: 垃圾杂物搞掂，
1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1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8: 好啊。
17: 爸爸。
19: 哎哎。
1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9: 哎，好了好了。
1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8: 我知道，是雪人呗。
17: 对。
1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9: 啊？
1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9: 啊，
1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7: 啊，
1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7: 是南极和北极吗？
1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1: 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2: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 0757-8339-8339 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2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离事务。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5: 啊。听901，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你有冇发现呢，依家饮个早茶真係唔平喎。虾饺一笼20几-30蚊，烧卖20几蚊，糯米鸡10几-20蚊，凤爪20几-30蚊，再点个排骨，是但4-5样呢，埋单一睇200几蚊冇咗。仲要加茶位费呀、服务费咁。一家三口要饮餐茶呢，200几蚊只能够讲係啱啱起步。关键钱就使咗啦，体验感未必好。星期六日一朝早，哇，开开心心咁去，点知喺门口排队排30-40位，等到呢中午啦，饿都已经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周围就立立乱，啲服务员忙到呢都滚唔到人，仲要自己去冲水添。本来呢係想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返工。同埋呢，我发现呢2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开始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啦。喺屋企呢着个睡衣就可以开席啦，唔使排队，冇话限时间，唔使攞号，仲唔使同人争车位，边食就边碌手机追剧，比出面呢自在好多。讲到白咗啦，其实我哋要嘅就係嗰份摊茶嘅写意。唔系话要排队排到你攰到已经冇瘾啦，更加唔系咧个荷包好肉赤啊！嗱，今日我哋讲嘅呢一个顺顺得得广式早茶套组啦，就系帮你喺屋企实现碳茶自由噶啦。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咧，任拣5款。糯米鸡啦、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乜都有。咩概念呢？嗱，茶楼一笼虾饺都20几-30蚊啦，喺呢度10蚊出头就可以搞掂啦。虾饺啊，皮薄馅靓，啲虾仁咧大大只，咬落去咧，哇，啖啖肉嘅。烧卖咧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弹弹牙。糯米鸡蒸熟啊，未打开都已经口水流想食噶啦。糯米鸡呢度咧都可以有3-4款俾你拣，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大大。只牛肉球茶楼200几蚊，呢度你可以食成个月啦，悭翻嚟嘅钱你点用都得啦。而且咧呢个套餐咧唔单止系早餐可以食，有时你忙咗一日唔想煮饭，打开冰箱攞出一包糯米鸡，又唔使洗，又唔使切肉，又唔使焗，食完荷叶一掉，碗都唔使洗多只嘅。中午又可以攞翻公司当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要好食，仲悭钱添。24款任你拣吓，虾饺、烧卖、糯米鸡、瑶柱珍珠糯米鸡、腊味糯米鸡、藜麦烧卖、黑芝麻水晶饼、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甜口咸口冚唪唥都有，全家都中意。点样整咧？好简单嘅啫。落锅蒸10分钟，就是你刷个牙洗个面嘅时间，一台热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元就搞定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啦，大件夹底食，而且仲要系茶楼同款品质。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入嚟咧，搜翻顺顺德德呢个品牌早茶套组。好，咁你就可以揾到啦。慢慢揀，慢慢揀，69.9元，将一个星期嘅早茶带翻屋企。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9: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爸爸妈妈，我们来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听901，真爱的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即刻叫出嚟上三分波啊！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2026暑期转眼来到尾声，时间过得真是快。这个假期可能和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白痴痴的脑海里面阳光灿烂的背景下，流汗的畅快和雪糕的甜蜜有些不同。这个暑期呢，大部分都泡在雨水里面，所以即使不是安在家中，即便出行都在车厢里面比较多了。记忆中的车厢可能是充斥着婆婆和嫲嫲那些无微不至的声音，那一定是最温馨的画面了。但大概因为如今我们的车厢连通外界实在太方便了，还有个更加个性化的手机可以在这里推波助澜，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感慨车厢变得越来越不似一个大家统一视觉的共同空间，即使一家人都可能各自关注自己内心，而刚好同行一路。可能有朋友在这个时候已经忍不住对车厢中的小朋友或者其他成员提出指责了，但指责人家从来都是容易的，这个只不过是明知站出在自己身上而不甘承认的一种注意力转移大法而已。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有位朋友在车厢中跟我分享，小朋友6年级了，面临升学压力，最近1年来全心全意为小朋友服务，风雨无阻接送，但小朋友似乎根本没有意识这一切的重要性，依然专注不到学习，真是令他越来越心累。虽然未能留意朋友讲这番话时候的神情动态，但车厢的这一刻出现了堪比伟大停顿的沉默。时机到了，我问，咁之前过去嘅5年甚至更多时间係边个负责接送小朋友嘅呢？哦，原来係嫲嫲，而且嫲嫲唔单止冇就此作出抱怨，反而呢係被抱怨咁多年嚟嘅接送宠坏咗小朋友。咁其实要点样做先至可以真正帮助到小朋友提升成绩呢？面对呢个问题，我諗起咗一个北大教授嘅回答。最好的教育模式就是给小朋友一个和谐的家庭，简单来讲就是无条件爱自己的另一半。从今天开始，至少和小朋友一起在车厢的时候就不要再指责另一半了，要改为不停地兜住另一半。
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九零点一，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三十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会嚟到星期二下午的2:32开始跟大家一起讲健康，直播室里面继续会有 Cato 和小英主理。
2: 是啦，咁啊，我哋今日节目咧会首先跟大家讲讲咧关于甲状腺啊，咁啊甲状腺方面嘅一啲话题嘅。咁啊，点解会讲到甲状腺呢？咁样，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咧都发现啊，身边有啲嘅朋友咧就会喺即系食饭之余啦，亦都好多嘢食嘅，就食一啲嘅补充剂，咁啊就哎呀又缺铁啦，又补铁啦，又缺钙又补钙啦，咁样啊，咁啊就唯独缺钱咧，就即系冇办法补到咁样啊，咁咧就即系会食好多嘅一啲补充剂嘅，咁啊同埋咧就会系觉得呢种系一种养生嘅做法，即系佢哋会觉得系一种养生嘅做法啊，咁啊亦都即系有鉴于此啦，我哋都系希望咧就都提醒一下啦，即系包括我身边嘅呢啲朋友在内嘅啊一啲嘅朋友仔咧，就会每日咧都会系坚持一啲日常嘅养生嘅啊一堆嘅补充剂啦，
1: 年纪还没上去，保健品就上去啦，
2: 系啦，咁啊再整杯啊暖水啦，咁样咁啊再冲多一个嘅呢啲几支水啦，咁样啊去饮啊啊咁啊亦都系好多咧，就去到40岁以上嘅中老年朋友嘅啲养生之道啊。
1: 咩40岁啫？而家30零岁就养生开始啦，有啲更加早嘅20零岁咁样，啱啱步入职场就开始被狂狂地。即係打到口腫面腫，就要食翻啲補品㗎啦。
2: 係啊，咁啊，亦都係睇到咧，有一啲嘅即係甲狀腺病嘅患者咧，亦都係咁樣嘅操作啊！即係食完藥之後咧，即係食完一個嘅甲狀腺嘅藥物之後咧，亦都會自己去搭配一啲嘅補充劑啦，或者保健品啦，咁樣會崇尚一種咧叫做食咗係冇壞嘅咁樣去。

0: 安慰自己吓，嗱、
1: 嗯、
0: 不过今日节目咧，我哋要讲嘅一样嘢咧，就系对于咁样嘅一啲做法咧，医生亦都提醒啦，有几种常见嘅补充剂咧，如果系食用不当嘅话咧，唔单止会阻碍甲状腺药物嘅一个吸收嘅，仲有可能咧会影响到抽血化验嘅结果嘅，甚至会加重咧甲状腺嘅炎症，系唔利于病情嘅控制吓。
1: 嗯，咁其实唔少嘅补充剂咧系喺度增加紧甲状腺嘅负担嘅，好似我哋平时都比较常见嘅铁剂咁样吓，铁离子进入到肠道之后咧，会同左甲状腺。左甲状腺素是发生一个落核反应的，形成难以吸收的沉淀物，咁系会直接降低药物吸收率嘅50%以上嘅。如果患者早上系空腹食完左甲状腺素，然之后食完饭之后又即刻用一啲补铁嘅胶囊，长期咁样操作咧，就会导致到血液嘅甲状腺激素咧系持续走低嘅。咁而另外一个方面咧，促甲状腺激素咧都系会居高不下嘅，会出现点样嘅症状咧？就系乏力啦、体重增加啦、惊冻啊，即系胃寒啊等等。咁啊，仲有系甲减加重嘅一啲表现
0: 嘅。系啦，咁啊，即系正确嘅一个做法系点样咧？应该早上起身之后咧，就即系空腹啦，温水嘅时候，用温水吓嘛，送服呢一个嘅左甲状腺素嘅，咁即系甲状腺嘅药物啦，然之后咧服用咧啲嘅铁剂啊，即系补铁剂啦，啊包括话含铁嘅科学维生素啦，个时间咧就要同药物嘅嗰个食用时间咧就要隔4小时以上啦。
1: 嗯、
0: 有啲朋友就话，诶、咁我朝头早咧食完呢个嘅甲状腺药啦，4小时之后又要食甲状腺药，咁点搞？
1: 冇时停，点搞咧？
0: 系啦，咁或者建议放喺午饭之后或者晚饭之后咧，再食用呢个补充剂会好一啲嘅。
1: 系
0: 咁呢个咧亦都系即系食用呢个补铁剂嘅一个正确嘅做法。咁有啲朋友仔咧，即系除咗补铁之外咧，亦都会补补钙嘅。
1: 系啊，
0: 钙离子咧同样会喺肠道入边咧，同埋胃部咧系结合呢个甲状腺激素嘅，会大幅削减呢个药效吓。咁长期一齐食嘅话咧，系会造成甲功能指标嘅持续异常嘅。嗱呢个时候咧，医生咧。会因为咁样嘅一啲情况啦，会系即系增加你嘅药量噶吓，而过量嘅一个激素咧，又会引发咧心慌啦、失眠啦、骨质疏松啦等等呢啲问题嘅。嗱、所以咧，如果大家系即系有呢个甲状腺方面嘅疾病嘅话咧，同时你亦都食紧一啲嘅补钙嘅钙剂嘅话咧，一定要同医生讲嘅，因为咧就啱先亦都提到嘅，就系话会令到甲功能嘅指标咧会异常嘅、
1: 嗯。
0: 医生根据呢一个嘅指标咧去进行。一个嘅用药判断嘅时候咧，有可能会系被误导咗嘅。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同医生讲翻吓。嗱，正确嘅做法咧，包括一啲嘅钙剂啦、高钙嘅牛奶啦、奶制品啦。咁要喺呢个左甲状腺素嘅服用时间咧，同样都要系间隔4小时嘅。咁最好咧，最好就系瞓觉之前咧，先至去补钙。咁呢个嘅做法咧，会系既唔会同呢个左甲状腺素去产生一个冲突啦、
1: 嗯，
0: 同时亦都系可以更加高效咁样补钙吓。
1: 系咁啊，除此之外咧，生物素都系嘅。市面上嘅嗰啲护发保健品啊，复合 B 族维生素当中咧，普遍都会添加生物素。咁而生物素本身佢系唔会伤害损伤甲状腺嘅，但系医院甲功检测咧，多数都系采用生物素。一个链酶亲和素免疫法咁样，咁如果患者喺体内嘅生物素过量嘅话，其实系会干扰到检测嘅一啲数值嘅，造成啦促甲状腺激素假性降低，T3、T4假性系会升高咁样嘅，亦都会导致到咧报告单睇起身好似甲亢咁样，咁医生咧就好容易会出现误判啦。咁当然亦都有啲部分嘅情况系会出现反向嘅偏差啦。总嘅嚟讲就系会掩盖咗你真实嘅病情，咁正确嘅做法。就应该是患者在抽血复查甲状腺功能之前呢，低剂量的生物素怎样为之低剂量呢？就是每一日是低于5000微克、啊、如果是这个低剂量的生物素呢，就应该是停服3日的，而高剂量素也就是说每一日都大于5000微克的这个生物素呢，就需要停用7日了。并且呢，在就诊的时候主动告诉医生，我有服用过或者是正在服用这个生物素，那医生也都会因应你的服用的一些药物啦、以及是保健品啊，咁样适当咁样作出调整同埋俾建议你嘅。
0: 系啦，咁啊，同埋咧，医生有可能咧需要你停咗呢一啲嘅保健品啦，再去做一个嘅检测咧，先至可以准确咁样判断到你身体嘅一个情况嘅。
1: 嗯。
0: 嗱，咁啊，铁剂啦、钙剂啦，同埋生物素咧， 都有可能對我哋嘅嗰個即係甲狀腺嘅一個檢測啦，係會嗰個指標係會造成一定嘅一個影響同埋干擾嘅。
1: 嗯，
0: 要留意翻嚇。另外仲有一類就係海藻類嘅保健品啦，亦都會令到指標咧會出現一個嘅異常嘅。嗱，我哋都知道咧，海藻類嘅保健品咧，即係都會含有碘嘅，因為海藻本身就含有碘嚇。碘亦都係合成甲狀腺激素嘅一個原料嚟嘅。咁啊，單粒海藻類嘅保健品嘅碘含量咧，可能會遠遠超過咧我哋每日可以承受嘅一个上限嘅，亦即系1100微克啦。嗱，我哋健康人群咧，短期少量摄入嘅话咧，其实嗰个影响系唔大嘅，系有限嘅。但系咧，桥本甲状腺炎啦、甲减啦、甲状腺结节咧，呢啲嘅患者咧，如果过量补碘嘅话咧，系会激活自身嘅一个免疫抗体嘅，系会加重咧慢性炎症嘅一个出现嘅。咁啊，会促使到咧甲状腺嘅功能衰退啦，导致到甲功能嘅指标咧会系反复咁样起伏嘅。咁啊，令到咧你嘅检测就唔准确啦。咁啊，如果即系要服用呢个海藻类嘅保健品咧，正确嘅做法咧系点样咧？咁样咁啊，就系正确嘅做法就系唔建议大家服用啊，
1: 就唔好食咯。
0: 冇錯啦，因為海藻類嘅保碘嘅一啲保健品咧，其實我哋正常嘅朋友咧係唔需要嘅，甲狀腺患者更加唔需要嚇，因為正常食用加碘鹽咧，其實已經可以滿足到咧我哋嘅一個基礎嘅碘攝入啊，咁所以大家咧亦都唔需要話過分咁樣去補充嘅，因為喺我哋嘅食物當中咧，其實啱先提到嘅包括一啲嘅生物素啦、一啲嘅鐵啦、鈣啦。其實呢啲嘅離子咧，我哋喺我哋日常嘅一個健康均衡嘅飲食入邊咧，就已經可以足量咁樣吸收啦。咁啊，與其咧諗更加多嘅一啲即係保健品去進行一個攝入啦，或者係又要同邊個去傾傾啊？呢只好啲，嗰只唔好啊咁樣。倒不如你係一個均衡嘅飲食咧，嚟得更加之自然同埋健康嘅嚇。
1: 係嗱，除咗話我哋啱啱所講到嘅一啲補充劑之外啦，含有鋁、鎂嘅一啲養胃抗酸劑、高纖維代餐粉，仲有係大豆異黃酮保健品，都會係輕微咁樣阻礙咗甲狀腺素嘅吸收嘅。同樣咧，都係建議間隔4小時以上先至好服用。咁其實我哋喺日常生活當中，如果想自己查下甲狀腺，即係 O 唔 OK 嘅，即係處唔處於一個正常嘅狀態咧，都可以稍微通過一啲接住落嚟講到嘅方法咯，去自測一下嘅。首先就係照照鏡啦，左照照右照照咁樣對住塊鏡觀察一下，從正面、側面咁樣照照鏡睇下。
0: 側面可能要借助另外一塊鏡先得啦。
1: 或者你隻眼睄下咯。
0: 可以睄到咁遠。
1: 呢啲叫眼毒毒。
0: 是可以睄到个尾啊！
1: 系啦，咁你就睇下嗰个颈部嘅两边系咪对称啦？颈前边系咪会轻轻有一啲微微突出嚟嘅感觉？当然男性咧，佢有一粒喉骨啊！
0: 我正想讲，我有系啊，即系都即系虽然系。都唔係咁明顯，但都有嘅。
1: 你要抬到個頭好高先可以見到咯。嗱，當然嗱，除咗照鏡之外咧，亦都可以係用個口含住一啖水，然之後將兩隻手指咧就摸喺頸部嘅下方，吞嗰啖水嘅時候就睇下頸部係咪有突出嘅一啲小腫塊。其實啱啱卡圖喺即係講呢個內容嘅時候咧，我都輕輕試咗一下，咁就睇唔到，但係我可以摸得到，就都對稱嘅嚇，都對稱嘅，
0: 目測都對稱嘅嚇。
1: 系嘛？
0: 系啊，目测都对称嘅，
1: 目测都对称嘅，
0: 好似长颈鹿咁啊嘛，所以比较容易睇。
1: 天鹅颈啊，你唔识讲啊，你真系啊！嗱，除咗话进行吞烟触摸之外啦，亦都可以睇一睇症状嘅。如果系有心慌啊、失眠同埋消瘦多汗。比较容易猛僵、急躁等等嘅一啲症状咧，可能暗示住会系有甲亢嘅出现。咁如果系出现咗一啲嗜睡，即系比较难瞓啦、水肿、体重增加、皮肤干燥等等嘅一啲表现咧，就可能会系有甲减。咁通过呢几方面咧，都可以先自测一下、自查一下嗰个甲状腺嘅。目前嘅情況係點樣嘅？
0: 係女性咧都有另外一啲嘅方法咧，可以即係去進行一個嘅自查嘅，即係包括咧就係一個嘅生理周期啦。如果係即係會出現一個比較紊亂啊，咁啊時間比較短啊，或者嗰個量比較少嘅時候咧，就要即係當然啦，呢個係對比之前正常嘅情況底下咧、出現咗嘅話咧，就要警惕咧係咪甲亢嘅一個情況嘅。咁啊甲狀腺激素過少咧，亦都會影響呢個凝血嘅功能，咁啊導致到咧就係嗰個量比較大啦，同埋嗰個時間會延長嘅 咁如果體檢咧發現有甲狀腺嘅疾病嘅話咧，咁就要去到咧個內分泌科咧進行一個就診嘅。不過而家咧，我發現醫院。

0: 嘅體檢報告咧都好詳細嘅，佢除咗會係有一個嘅結果啦，咁啊當然有啲結果咧可能係我哋未必睇得明白嚇，亦都會引導你咧去到唔同嘅科室啦。呢、這個情況咧，你應該對應去邊個科室咧進行一個嘅掛號啦，去進行一個更加詳細嘅檢查，或者係進行一個就醫啦，都會有相應嘅一啲指引俾到大家嘅
1: 嚇。嗯，當然啦，我哋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從日常嘅生活當中咧，好好咁樣呵護我哋嘅甲狀腺，譬如話啱啱卡圖所講到嘅，與其你係不斷咁樣食一啲補充劑，不如你均衡好自己嘅飲食。咁所以咧，均衡飲食係非常之重要嘅。好似碘咁樣啊，呢一樣元素，你食得太多或者係食得太少都唔好嘅、哦。咁甲狀腺功能異常嘅朋友仔就需要係遵醫嘱啦，進行一個服用嘅。如果醫生冇特別提醒使用無碘鹽嘅話，就應該係要正常食翻一啲含碘鹽啦、嗯，並且係適當咁樣攝入一啲海產品啦。咁但係小朋友係唔建議食用無碘鹽噶。
0: 系嗱，我发现无碘盐咧喺超市系比较少嘅，即系比较少嘅超市有售卖嘅。咁、大家可能亦都要即系去到其他嘅渠道，例如网上啦，去进行一个购买。不过亦都要认准翻啦，因为呢一个食盐咧会有对应嘅批号嘅，一定要认准翻咧就系呢一个嘅批号啦。咁同埋一定要选择一啲嘅正规嘅机构咧去购买嘅。嗱，另外一样嘢咧，即系呵护我哋嘅甲状腺咧，亦都需要我哋少啲挨夜嘅。嗱，经常挨夜或者睡眠不足咧，其实会导致到咧甲状腺激素嘅一个分泌啦，同埋代謝都會失去平衡嘅，咁啊再次好煩咁樣建議大家每晚11点之前咧就好瞓覺啦。是瞓觉吓，唔系话即系走上张床嗰度咧，就喺度碌手机咧，就碌佢一个半钟咁再瞓咧，就已经过晒时间啦。同埋亦都唔好话过度咁样去劳累吓。
1: 系啦，咁啊，另外咧，情绪嘅稳定都非常之重要。
0: 同埋 B 超啦吓，咁啊呢啲都可以做到一个嘅及早嘅发现嘅。咁啊，亦都系可以及时去进行一个嘅干预同埋治疗吓。
1: 嗯，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啦，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个话题噶。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47。
4: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讲。好啦，继续返返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啱啱啦同大家讲完关于甲状腺方面嘅话题啦，接住落嚟就会讲讲关于牙齿方面啦。冇错，就係我哋平时食嘢嘅嗰个牙齿啊，睇起身呢就係非常之坚硬啦，但係佢都好脆弱。

0: 嘅，因为牙齿有可能会被烫伤。
1: 系，咁即系呢个被烫伤咧，系网友嘅讲法啦吓。咁啊，即系最近咧，亦都即系有一件嘅事情咧，会喺网络上边咧，亦都引起咗好多嘅讨论嘅。咁啊，就系有一位网友咧，分享咗自己咧去食呢个烧烤，即系烤春吓。啊，咁啊喺呢个食完烧烤之后咧，因为啲肉咧太热啦，啱啱咧就攞上嚟，咁啊然之后咧就放落个嘴度去咬啦。啊，因为咬嘅时间太耐啦，咁所以咧就话自己啲牙齿被烫伤咁样。嗱，咁啊，即系呢件事件咧喺网络上边咧亦都引起咗好多嘅讨论啊。有啲网友就话：哎呀，咁啊，我都担心啦，我饮冻嘢啊，食雪糕啊，咁啊，同埋咧就系、是、一边食。熱嘢即係燒烤啦，一邊又飲凍啤酒啊，冷熱交替會唔會都會將我嘅嗰啲牙齒咧又熱又凍咁啊，會即係整甩我啲牙咧咁樣。有人咧甚至係分享自己咧食完一啲嘅熱嘢之後咧，即刻飲凍嘢啦，導致到門牙咧出現裂痕嘅一啲事情。咁究竟呢啲事情係咪真嘅咧？我哋今日節目咧會係一齊去講講嘅
0: 嚇。嗯，同樣咧都係冷熱刺激啦，有啲朋友仔就。冇事嘅喎，嗰棚牙好似過硬嘅喎，完全毫無反應。但係有啲朋友仔佢就會覺得，哇，好酸痛啊隻牙，啊會頂唔順啊，無論係食熱嘢好啦，因為係冷凍嘅嘢好。咁其實首先咧，日常嘅一啲冷熱刺激，佢唔等於話燙傷牙齒嘅。好，我哋睇翻一隻完整無缺嘅牙齒。喺最出面嘅最外質嘅咧，就係質地最堅硬嘅牙釉質，下面咧就係牙本質。嗰、那個質地係會軟啲，但係都比較硬嘅。咁牙本質包裹嘅咧就係富含住血管同埋神經嘅牙髓，亦即係我哋平時所講到嘅牙神經。
1: 嗯、
0: 牙釉質咧係人體最堅硬嘅組織之一嚟嘅，咁又係主要由於無機成分係由呢個無機成分啦構成嘅。咁牙釉質就唔好似話我哋嘅皮膚啦，或者係口腔黏膜咁樣，會因為話食啲熱嘢啊就辣辣就辣親咁樣。咁但係熱量確實係真係會通過牙釉質、牙本質一路咁樣傳導到內部嘅牙髓、牙神經。嚴格嚟講，牙齒喺一定程度上都會受到温度嘅影響。咁、所以有啲朋友仔食凍嘢啊、熱嘢啊，都會覺得點解有啲酸痛啊？
1: 感覺到啊，
0: 係啊，都會 feel 到嘅。
1: 嗯，咁其實有一啲嘅口腔嘅操作，口腔方嘅一啲操作啦，譬如好似話有一啲嘅器械啊、材料或者操作咧，係會帶嚟一啲嘅熱量嘅。咁啊，醫生喺咧個操作嘅時候咧，亦都會一邊去操作啦，一邊會有一啲嘅凍水咧。是会即是进行一个的冷却的、大家应该都洗过牙的，在洗牙的时候呢、都会同时伴随住有喷水的一些这样的操作的、同时也都有一条管呢就帮你吸返啲水咁样的。咁即是这个大家都应该有经验，因为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呢的确会产生一定的温度的。咁、或者呢是这个热牙膠的一个填充呢，其实亦都医生会尽量呢避免这个时间太过长咁样去操作的。会希望呢减少返呢对于牙髓啦同埋牙周的一个组织啦、造成一个不必要的刺激或者是损害的。但是这个同我哋日常食饭似乎是两种场景来的。亦即係講咧，呢個係需要持續比較長時間嘅一個操作咧，先至會產生一個係會影響到我哋牙髓或者係牙周組織嘅一個熱量。所以我哋平時食嘢所即係接受嘅一個熱量咧，應該唔可以簡單咁樣咧，同呢啲嘅牙科操作咧劃到一個嘅等號嘅嚇。
0: 咁其實對於話大多數嘅健康牙齒嚟講，正常嘅飲食當中嗰啲冷熱交替嘅刺激咧，可能會暫時帶嚟唔舒服嘅感覺，但係都唔會話通常因為食一次嘅熱辣辣嘅食物就會

0: 好酸痛啦，同埋食一啲酸酸甜甜嘅食物嘅时候咧，突然间嗰只牙就会啊好酸啊，甚至系出现一种非常之剧烈嘅疼痛。其实呢种情况唔等于话嗰啲牙髓已经系坏死咗，更加唔可以话凭感觉咧就判断呢只牙佢冻伤咗或者系烫伤噶吓。
1: 咁牙齿敏感啦吓，啱先都提到就系唔少人嘅一个熟悉嘅体验噶。咁啊，点解会出现呢啲咁样嘅过度敏感嘅一个体验咧？咁样咁首先一样嘢嘅出现。然咧，亦都会令到会有咁样嘅感觉嘅，包括咧就系蛀牙啦，尤其系比较深嘅蛀牙咧，就会即系特别敏感一啲嘅。蛀牙破坏咗牙齿最表面嘅保护层牙釉质啦，咁所以冷热刺激咧就更加容易传递到牙本质，甚至系牙髓入边嘅。咁啊，包括啦冷热甜酸啊呢啲咁样嘅刺激咧，亦都会令到牙齿咧会觉得唔舒服噶。咁啊，第二个咧就系牙齿咧存在蛀牙以外嘅其他原因嘅缺损啦，例如咧。長期打橫刷牙，我哋亦都講過咧，就係嗰個刷牙嘅正確嘅做法咧，就係順住啲牙縫、牙罅咧去刷嘅。咁如果真係有即係長期去打橫刷牙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會對牙齒咧。本身就會造成一定嘅磨損，咁當然啦，就一次半次咧，其實嗰個磨損咧非常之有限嘅。但係如果係長期咁樣咧，嗰、那個磨損係會積累嘅。咁啊，有啲朋友咧有磨牙嘅習慣啦，或者係頻繁咁樣去咬一啲嘅比較硬嘅食物啦，即係例如係嗰啲豬軟骨啊，
0: 豬軟骨還好啊，嗰啲煲湯嗰啲大豬骨啊，
1: 係啦，即係有啲朋友仔咧就
0: 鮮骨。
1: 系硬系要咬开晒，或者系即系煲淋咗咧，就要咬碎晒佢咁样啊！呢啲咁样嘅即系习惯咧，其实都会造成一定嘅牙体磨损嘅。譬如好似话呢个嘅牙磨损啦，或者系牙齿嘅舌形损缺呢啲咁样嘅情况咧，亦都会有出现嘅。咁同埋咧，长期大量饮用一啲嘅酸性饮料啦，咁当然啦，呢啲酸性饮料咧就唔系话直接饮白醋嘅，但系亦都有一啲类似嘅产品啊，即系例如咧标榜开胃嗰啲啊。
0: 系
1: 嗱，呢啲都系酸性嘅饮料嚟嘅。
0: number one 嗰啲咧，
1: 系或者系即系存在一个胃食管反流嘅情况咧，其实都会增加一个牙齿酸蚀嘅风险嘅。咁当呢个牙釉质变薄咗之后咧，外界嘅刺激咧就更加容易咧传导到入去我哋牙髓嘅嗰个位置啊。
0: 咁而第三个咧就系你嘅牙龈存在住萎缩啦。正常嘅情况之下，牙根被一啲牙龈同埋牙槽骨保护住。咁但系一旦存在住牙周炎，或者是牙龈退缩啊，又或者是长时间有这个牙结石的堆积啦，牙根的表面就很可能会暴露出来啦。牙根那个部分的保护层，即是牙骨质那个保护能力，就没有牙冠表面那个牙釉质咁强啊，所以话对于冷热嚟讲咧，都会比较敏感一啲。咁呢个咧就系存在住牙龈萎缩嘅情况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牙龈裂啦，牙齿嘅表面咧有时候会出现肉眼都唔容易睇到嘅一啲细小裂纹，即系你就咁睇你系唔觉眼嘅。佢好可能咧就会同你系平时中意咬一啲硬嘢啊，或者系你长期嗰啲牙齿系中意咬牙磨牙，牙齿长期磨损、外伤等等都有关系嘅。有隐裂嘅。牙齿通常都会在某一个特定的点咬那些东西的时候会哇突然间很痛，或者是会对一些冷热的刺激会特别特别敏感的。另外洗牙、补牙、正畸治疗或者是牙齿美白之后都会有短暂的敏感，但是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还
1: 有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洗牙和这个的箍牙，即是所谓的正畸治疗，就是箍牙矫正正它这样的一些操作，在那个即是过程当中也都会是令到牙齿会敏感一点的。这个也都是不少朋友就有做过箍牙的朋友，或者是洗完牙之后的一个感受来的。哪一些的疼痛信号我们应该去看医生呢，要留意一下。包括冷热刺激即是已经是过了之后啦，那个疼痛呢仍然是保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时候就要看医生啦。那同埋呢，除了冷热刺激之外啦，出现一些的即是自发性的痛啦，夜晚的时候会特别痛啦，同埋呢跳痛，什么叫跳痛呢，就是
0: 滴滴滴滴滴。
1: 是啦，个心跳一下它就痛一下，这些情况的。咬东西的时候或者松开咬合的时候呢，都会出现一个剧痛啦，以及是牙齿变色变得更加暗淡。牙龈呢出现肿胀啦，出现脓泡的一些情况。牙齿松动或者是仲会有呢个面部肿胀啦、发热呢啲情况咧，都要及时去睇牙医啊！
0: 所以都建议大家就系 一般就一半半年啦，或者系一年就去检查一下牙齿，顺便洗一洗牙。咁医生亦都可以根据翻你牙齿嘅状况啦，俾出一啲建议嘅。确实真系需要补牙啦。

0: 或者系需要对牙齿进行一啲修复咧，都可以系及时咁样进行修补，唔至于话到后期嗰只牙齿已经系冇得救啦，甚至系根本治疗都唔 OK 啦，要种牙啦咁样，其实就已经系太迟啦。
1: 冇错啦，咁啊回归翻咧就系网友嘅一个牙齿被烫伤嘅问题，咁啊基本上可以总结咧就系佢要么咧就系有一个嘅蛀牙嘅情况，而且蛀得比较深，又或者系有一啲嘅缺损啦，同埋咧就系牙隐裂嘅一啲情况，甚至系牙龈出现萎缩嘅情况咧，先至会出现呢啲咁样嘅问题嘅，咁所以大家要科学看待我哋嘅身体同埋网上嘅一啲传。
0: 好，咁啊，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啦，就先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9-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0%，吹西南风冷级。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将会在8月28-30号在顺德容桂柴油机1959举行，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咯。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6: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哪里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7: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8: 哇，好波！
9: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
15: 搭档，
16: 十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

0: 野人呗。
1: 对。
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FM 90.1真系得
4: FM 90.1

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噶。
7: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29-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0%，吹西南风两级。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将会在8月28-30日在顺德容桂柴油机1959举行，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2: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3: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2: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3: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2: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3: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2: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14。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嚟到下昼4:30啦，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桂和路江夏立交往和顺方向，因为有施工啊，现时有布慢。

0: 嘅。洛龙路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啊，现时同样布慢。105角道世纪路口往广州方向啊，现时比较立落嘅。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洛路方向啊，现时系比较咪摩嘅。睇睇高速方面，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南沙大桥方向啊，现时有布慢嘅。港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同样布慢。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嘅。提提你嘅105角道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啊，今日有全封闭施工嘅，建议车辆绕行顺德立交桥、龙舟路、碧桂路。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2: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3: 上帝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灯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2: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3: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4: 你有冇计过数咧？屋企部车几耐要保养一次啊？可能是5000公里或者是半年。手机系统更新，你都会点稍后提醒。不过有件事你可能一次都冇认真对待过，咁就系你自己。呢一台从不关机，从不报错，亦都唔会主动开声同你讲嘅身体机器，佢几时做过一次全面检修呢？你已经谂唔到系几时啦，系咪？好多人觉得哇，体检呢件事，我唔系唔想检，系唔敢检啊，惊麻烦，惊排队，惊体检报告突然间冒出边个箭头吓亲自己。不过换个角度嚟谂，嗰啲你唔敢面对嘅数字，你以为唔睇佢就唔存在咩？佢一直都存在，而且会越嚟越严重。只不过佢唔识响警报，亦都唔识提醒你，直到有一日咁就系咁先啦。你身边一定有啲例子噶，边个上个月仲喺朋友圈打卡跑步啊，呢个月就突然间住院啦，寻日先同你转发完温馨提示嗰位朋友，今日就已经揾唔到佢噶啦。唔系佢唔够注重身体，而系身体有啲变化，早期根本睇唔出嚟。血压高唔会痛，血糖高都唔会痕嘅，血脂超标你都可以照常食饭瞓觉，就系呢一种毫无症状，先至最令人掉以轻心。所以今日想倾嘅呢件事，就系帮你将你自己身体嘅呢一项全年无休嘅工作安排得明明白白，做翻个体检啊！我哋顺德融媒筛选过好几轮嘅一套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呢个品牌好多人都唔陌生嘅，佢系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嗱，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咧，非常全面，系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嘅女士咧，仲好贴心咁为你升级到46项嘅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咧？你一听就知道系超值噶啦。 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不是胸片 CT， 是能够可以看得非常仔细。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得闲又咳下，有时你又觉得个肺不多妥当，那肺部筛查绝对就不可以马虎了。无论是你抑或是家里的老人家都好需要。彩超的话就是男女分区的，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而分女性升级的还有妇科检查。肠胃比的是碳十三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特别适合经常聚餐的，聚餐的时候不会分公筷和自己用的筷子的。又喜欢吃宵夜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其实不低的，早查早安心。心脑血管和肿瘤还可以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说真的，这一项单单在外面当是加项都要加不少钱的。当然这一份体检基础的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埋的，附带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这个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不是说你拿着一堆数字自己去查，查完自己吓自己，而是这个报告是医生面对面跟你用你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你哪个指标应该重视，哪个就不用怕，接下来应该怎样做，那你就定个台油了。讲到这里，大家可能都会想问价格。这一套原价2000多元的体检套餐，优惠倒计时最后这个星期了，只要788元，无论买给自己、买给家人、买给外父外母、阿爸阿妈都非常之啱。想预约的添加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0609， 记得啊，是1802810609。添加了之后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最后优惠这个星期。身体不会主动跟你讲他的情况，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没得掹，所以我们要抢在他讲嘢之前主动了解他。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7-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95%，吹偏南风2-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天区杯无形交流赛将会在8月28日-30日在柴油机1959举行。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啦，望一望啊，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位置往大力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大家喺度请紧守秩序啦。另外望翻啦，乐龙路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而家亦都有慢镜头出现噶。105国道世纪路口往广州方向唔多好走，大家要收一收油。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现时见到系车仔多，行得摩噶。广佛高速避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录得车流量较大啊，敬请大家留意。另外提一提

0: 加一零五国道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咧，今日系有全封闭施工噶。咁建议各位驾车人士可以兜过去顺德立交桥啊、龙舟路、碧桂路通行，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暑期嚟到尾声，系时候规划秋天嘅第一场旅行咯。有请靓丽嘅萧莹为大家分享。
7: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墨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手机记得充满电，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回来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来的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是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的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的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的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5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 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2: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嘅，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3: 赞赏有加，
1: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2: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4: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

0: 我觉得咧，今日节目一开始嘅呢一条题咧，已经系开正咗阿林公子嗰份。
1: 我绝对系啊，
0: 系啊，因为最近咧不断喺度讲养嘢啊嘛，咁你系最有话事权噶啦。
1: 咁但系问题，即系我觉得咧，就是、确实系需要有翻少少细艺啊，养啲嘢啊咁样。你系讲紧我屋企养宠物啫，但我自己觉得系，即系你点讲啊？一件物事啊，要同你朝夕相处嘅话咧，就会成为你身体嘅一部分啊，咁样，就会同你心意相通，
0: 系嘛，
1: 古有人剑合一，
0: 系，
1: 系嘛，
0: 咁而家有咩
1: 一剑西来天外飞仙咁样，我哋而家人砖合一，
0: 人砖合一，
1: 人砖合一，咁就为之专一啦。
0: 我以为你话系作为一个搬砖人嘅话咧，我哋每一日都系人砖合一。
1: 啊，当然啦，系啊，即系你有人嘅地方就会有砖啦，咁样
0: 系啦，
1: 有砖嘅地方亦都会有人啦，咁样
0: 啦吓。
1: 咁然之后咧就即系亦都可以咧就凭借住一块板砖咧去维护翻自己嘅权益啊，咁样嘅啊，即系好正啊！每到月底嘅时候咧，系啦，每到月底嘅时候你就真系需要一块砖嘅。
0: 吓，点解咧？
1: 系跟住行去对面楼，由一楼一路行上去，
0: 谂住坑边个系嘛？
1: 唔系，即系要。系咯，即系讲下道理啊嘛，
0: 讲
1: 下道理啊嘛，
0: 就话啦，哇，乜你哋月尾先坑嘅咩？我一般系月头坑嘅。
1: 我每个地方都有个专属嘅一个坑砖嘅一个时
0: 节，
1: 一个节点嘅咁样啦，即系各处乡村各处嚟咁样嘅。
0: 定砖为好啦。
1: 谂下讲翻正题先啦，咁样即系确实系啦，即系我哋作为职场人啊，我哋成日都讲话即系点样化解自己嘅焦虑啊，咁就即系比如话啦，之前系兴起话养下啲鹿席啊，
0: 系
1: 啊，养下啲。多肉啊，因为多肉嘅话咧，佢唔容易死啊嘛，佢好生养啊咁样。
0: 系啊，跟住我记得旧年咧，好似系九月份嘅时候吧，我哋两个一齐做节目嘅时候咧，仲讲过当其时有一个新兴嘅玩意嘅，就系话养石嘅。
1: 啊，养石啦，
0: 即系去嗰啲溪涧嗰度咧，执啲鹅春石翻嚟啊，咁然之后圆圆润润好靓，
1: 色彩比较斑斓啊咁样啦，得闲又盘下佢啊。即其实咧，即任何嘢都系咁嘅。日子有功咧，你就真系可以将即系用你嘅手皮咧，去磨光。光滑你嘅嗰件，即系茶虫又好，石虫又好，即系植物又好咁样啦，吓，咁即系每个人都可以即系揾到一个叫做情绪嘅宣泄口啦，即系养嘢咁样。
0: 系啊，但系最近咧呢一样嘢咧就唔建议大家盘佢啦，因为你盘你自己手
1: 唔系
0: 先出血。
1: 你其实盘佢唔系话唔得，其实话即系某程度上都可以即系叫做话培养你坚韧嘅个性，但问题是当你坚韧的个性培养到出来的话呢，你就可能要送别他了。因为你在长期的磨即抚摸他啊盘他的过程里面呢，
0: 他会磨蚀
1: 他就好像一嚿番碱，只一嚿加强版的番碱，他会用你肉眼留意不到的一个速度啦，慢慢这样消逝的。
0: 哦，不过是的，讲真他的玩法呢就跟刚才讲到的话盘呢是不一样的啦。
1: 没错。
0: 就是现在呢这班后生仔女的职场人士呢 是喜欢养砖的。
1: 砖头的砖啊，石字边做个砖一个砖这样啦。
0: 系
1: 嘛，一人一砖为之专一咁样啦，咁啊好好正噶，咁啊即系佢哋取意咧就话日头搬砖啦，夜晚就养砖啦，系啦。虽然你养砖啫，但你亦都唔可以处休。

0: 好，呢啲就系忆苦思甜。
1: 我真系谂住个谐音就系养尊处优嘅，即系起码喺内心上你会觉得舒服。
0: 你只会养尊一旦不会处优
1: 啊，
0: 系啦，就系咁样啦。即系你几咁惨啊？呢个世界，你只有养尊但不能处优咁样啦，系啦。
1: 我哋睇下只尊咧，究竟系点样养嘅？
0: 嗱，呢个尊咧，好多
1: 重点咧，唔系去买嚿尊翻嚟。
0: 冇错啦，路边嘅野花你不要采，但路边嘅野尊你可以攞回来咁样噶。系啦，是但喺路边啊、河堤边啊，或者咧即系咁啱啦，有啲咩拆迁啊，
1: 系啦，
0: 咁你咧就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喺安全唔俾人话嘅情况底下咧。入去嗰啲烂笪地嗰度，
1: 冇错，
0: 是但执一件。
1: 系啊，你喺烂笪地执好啦，你唔好真系人哋装修已经系入咗批砖，你攞走。
0: 系啊，你见到哇，齐齐整整咁样一个砖墙喺度，你攞走唔好，你真系去啲烂笪地嗰度。
1: 系啦，变废为宝嘅，
0: 执一嚿，执一嚿，佢品相咧系咁嘅，即系点为之靓品相咧？养砖咁样咧，捆晒青苔嘅。
1: 哦，系最好上面有青苔啦。
0: 捆晒青苔嘅嗰啲老式红砖啊。
1: 系啊，青砖唔得啊，青砖难生青。
0: 密度比较高啊，嗱咁啊，反正揾嚿红毛泥砖啦，咁然之后咧就或者咧嗰啲即系粗身啲嘅嗰啲陶砖啊咁样啦，咁啊带翻去，带翻屋企，咁然之后咧，咁亦都有一啲咧就即系话前期嘅处理嘅，
1: 哇，好似鲜切花咁样啊，
0: 好正啊，
1: 佢先浸水，
0: 浸喺个。浸喺个胶桶嗰度，即系啲水位要冚过晒嚿砖啦。浸佢24个钟头。咁然之后咧，你就即系话吓，你都系一个打工仔嚟嘅啫，咁样吓，咁就但系即系点都会有啲外卖盒噶嘛。
1: 哦，
0: 咁你又搵个外卖盒供奉佢，
1: 又真系几好啊！由头到尾全部都系好大自然循环。
0: 嗱，反正就浸完24粒钟，咁啊吸满晒水啦，嗰嚿砖。有捆住青苔嘅，你揾个快外卖盒，或者有啲即系啲嗰啲有托盘嗰啲托盘啊，
1: 系啊，求其揾个托盘，
0: 系啦，咁你就放住佢，咁然之后咧，咁啊等喺一啲即系当阳嘅地方啊，咁样啦吓，或者通风嘅地方啊，
1: 系，
0: 咁然之后每日咧要喷水2到3次嘅，但系当然啦，你如果要做到2到3次喷水嘅话咧，咁你唯一可以放嘅就系你嘅办公台啦，
1: 嗱呢个都好啊，
0: 系啊，就放喺嗰度，我觉得系好嘅，就手嘛，随时攞得嚟用噶啦。尤其
1: 系
0: 去到月尾嘅时候，
1: 喂，但系生晒青苔嘅话，容易跣手喎。
0: 咁啊，可以做暗器咯，咁啊，小李飞砖咯，
1: 一日跣出嚟咁
0: 样。系啊，仲要大家即系小李飞砖咁样，系啦，咁就即系系嘛，都比较直啲噶嘛。你嗰啲飞砖嗰啲系嘛，就比较容易掌控咁样。咁啊，当然啦，即系平时咧，佢就唔系一件暗器嚟嘅，
1: 系
0: 佢一件摆件嚟嘅，
1: 冇错，
0: 静待岁月静好。咁啊，等到咧就砖面嘅青苔咧，就会生出咧。即系一啲小黄花啊！
1: 哦，又或者系绿油油一片咁样，好茂盛咁样。
0: 有啲蕨类嘅植物啊！
1: 咁样讲咧，好似几靓咁样。
0: 系啦，
1: 即系我感觉上有啲似咧，即系以前啊，屋企嗰个花园咧，水池嗰个石山啊，
0: 系，
1: 咁整下整下，佢咪会又系生啲
0: 生机勃勃啊！
1: 系啊，咁上下意思。
0: 我觉得系 OK 嘅，你养尊化类气为祥和，系嘛，几好啊！即系当佢仲系一嚿。淨係捆青苔嘅一嚿砖嘅话呢，你某程度上都仲当佢係暗器㗎，小李飞砖㗎嘛。但当佢上面开始长出小黄花嘅时候，证明佢都即係同你啊相处嘅时间已经耐咗。你亦都见证住佢呢就诞生咗新嘅生命啊。
1: 係啊，同埋即感受到佢嗰种坚毅啊不屈啊。
0: 你諗下当你呢个时候去到月底，你仲舍唔舍得攞抄起嗰嚿砖做暗器啊。你唔会嘅，系咪？
1: 唔紧要嘅，可以先铲起个小黄花。
0: 你又太过分，唔系点可以？点可以因为你嘅呢一啖气而搞到啲小黄花流离失所咧？嗰度系佢嘅家嚟噶嘛？
1: 诶，咁又系，
0: 系嘛？哇！喺你忽然之间，你就多咗，
1: 即系见到佢可能咩脾气都冇晒。
0: 系啊，就好似马永贞喺手上边嘅嗰条丝过带一样，系嘛？唔好使用暴力。
1: 嗯，
0: 系啦，唔好伤暴力，忍无可忍嘅时候，你再铲走啲小黄花佢啦。
1: 唔系，我觉得都啱嘅，即系特别咧，好似我哋日常工作咧，特别如果你系嗰啲工位上面咧，系比较重复啊，即系每一日你觉得自己好似营营役役啊，一年到头啊，好似咩都冇做。
0: 你讲卡总咁样嘅，好似
1: 营营役役，一年到头回想翻好似咩冇做过嘅时候咧，你就可以睇住嗰度转，即系佢不断咁样变化有生机嗰阵咧，你就会觉得哇，其实岁月系真系慢慢地。为我们长出了希望，
0: 冇错啦，即系可能呢间公司咧就并冇。

0: 记得你啊，哪怕个老细咧就明摆住嗌你去开会咧，都仲话你个死啊，系啊，但唔紧要嘅，
1: 记咗小宝宝啦，
0: 系唔紧要嘅，时间、嗯、你会知道时间系真真切切咁样喺度经历嘅，
1: 嗯，
0: 望望你工位嘅嗰嚿砖，
1: 系啊，
0: 系啦、嗯，即系有阵时候有啲嘢，呢、這个世界确实唔系围住自己转嘅，但总会有啲嘢。因为你而生存嘅，
1: 嗯，
0: 啊咁样几好啊！
1: 我哋睇翻咧，即系嚟自广东嘅养咗猪一年嘅呢个杨生啦，咁、嗯、佢就每日翻工打卡之后咧，最优先级别行去做嘅咧，就系望下嚿砖上面究竟有冇啲新嘅绿色嘢飙出嚟。
0: 冇错啦，咁样啊，终于有一日咧，佢发觉咧，工位嗰个砖咧就俾呢个保洁阿姨攞走咗咁样嘅，系啊。跟住保洁阿姨仲一面嫌弃咁啊！哎呀，都唔知边个咯，
1: 原来生晒抢台，
0: 生大积咁样噶咯，
1: 系咯，
0: 边个衰工啊？喺个工位度搞个砖咯，哎呀，好鬼重啊嘛，搞个手又哎一阵味噶咯，系啦，咁呢个时候。哎，唔系反正，
1: 但我觉得系好事啊！即系如果咧，我哋而家。即係以我哋信得用煤為計啦，即係好多同事係中意養綠植噶嘛，喺窗台嗰度。
0: 係啊，
1: 咁如果你咧即係替換曬變曬磚嘅話咧，起碼好啲啊！即係你打風翻風落雨嘅時候咧，即係你可以攞嚟扎下窗簾啊。
0: 係啊，冇錯。
1: 即係唔使驚佢吹落街啊。
0: 都即係反正就有好大嘅用途咁樣嘅，同埋咧就有磚有綠意嘅話咧，你又可以自己擺個盆景出嚟啊咁樣，唔錯嘅。即係原本只係一嚿普通嘅爛鬼磚啫嘛。
1: 係啦。
0: 係嘛？即係你可能都已經無從稽考你究竟邊個。地方嗰度执佢翻嚟啊，咁样，但系即系就啲世万物有灵、嗯，我只能够讲，即系呢度呢件事系充分咁讲清楚，我哋生存嘅呢个嘅世界万物有灵，只要你用心咁样去滋养嘅话，佢都会喺上边、
1: 嗯、
0: 啊，就会诞生出会繁衍出新嘅生命嚟嘅、
1: 嗯，
0: 即系有阵时候你望一望，你系好治愈嘅一个过程嚟，
1: 系啊，
0: 系啊，最起码即系，反正到嗰阵时候。当你唔舍得将你呢嚿砖变成小李飞砖嘅时候，
1: 嗯、
0: 可能你嘅人格升华咗，系、
1: 嗯、
0: 啊，你某程度上开始体谅你嘅老细，系啦
1: 吓，
0: 系啊，你会开始体谅你嘅老细，但当然
1: 点解你会讲得出呢一番说话嘅？
0: 唔限于一个月嘅某一日啦，去到嗰一日你都仲可能会产生一丝杀意嘅，
1: 系同埋咧，阿杨生佢话。养呢嚿石咧，为佢带嚟嘅成就感咧，系不亚于完成咗一个耗时好耐嘅项目啊！
0: 绝对系啊，即系人生系要自己去揾意义嘅。
1: 但我冇谂过咧，即系佢打嘅呢个比喻咧，都系同工作有关，竟然系完成项目。
0: 我咁差唔多啦，唔系而最绝望嘅就系阿杨生，你讲得都未系咁贴切啊，系完成咗一个耗时好耐嘅项目啦，但系其他人亦都觉得系冇乜意义。
1: 唔紧要，最紧要自己觉得有成果。
0: 冇错啦，咁你咁啊，当然啦，个老细就会同你讲啦，你觉得好有意义。你个投产比系几多？吓，你个投入嘅成本系几多？你产出系几多？
1: 冇乜几多。
0: 你都几低效噶，
1: 即系每日接两支水咁样啫。
0: 啊，好似你哋咧做即系你哋而家做紧嗰个工作啊咁样啦，一个钟头直播节目啦，啊，搵稿搵两个钟啊嘛，约嘉宾约半个钟啊嘛，整声带要整一个钟，啊，你都几低效噶。
1: 哎呀，咁呢个唔同讲法啦，即系话晒都叫做翻工摸鱼啊嘛，系嘛？而且水为财友，你
0: 今日
1: 系佢系嘛？
0: 反正就即系老老实实啦。相比于话养猫养狗养活物嘅话咧。即系养死物咧，
1: 嗯，
0: 即系点样付出嘅心血都会少啲嘅，我自己觉得咯。
1: 即系你唔使担心话定期又要喂佢啊，又要撩佢啊，
0: 系又要即系帮佢放电啊，佢又唔会病啊，又唔会发猛疹啊，得闲即系朝头早唔会六点钟嗌嗰下好啊嘛，嗰下果制啊嘛，真系系嘛。咁就算系即系啊，即系就同养绿植一样嘅啫。即
1: 系
0: 有啲人大头虾，可能行开行埋几日啦，唔记得喷水啊咁样，亦都唔会有负罪感。你行开行埋唔喂嗰只猫两日嘅话，佢死咗啦。
1: 绿植都唔得啊！以我哋呢度天气咧，你行开行埋两日唔喷佢水嘅话，唔淋湿佢嘅话，
0: 佢就黄晒窿晒咯，就系话咁，反正就
1: 砖好，
0: 都系主打零成本陪伴。即系其实无论系点啦，文玩又好啊，养石又好啊，养砖又好，即系其实系唔同嘅观感啫，但系一样嘅情绪价值咁样噶。
1: 咁有啲人咧就话啦，哇乜而家你哋嗰啲后生职场人士咧咁奇怪嘅？
0: 唔系喂。古时候其实大家翻古籍咧，吓、
1: 嗯
0: 啊、古人都会去上青台噶。
1: 哦，
0: 你老老实实咧， 其实嗰啲山景啊、石景啊，嗯、你如就同我哋而家整模型一样，鍾意造舊啊，鍾意整色整水啊，铺啲嘢上去，係、嗯、一样㗎咋。如果你係普通。

0: 一嚿石一座假山嘅话咧，佢唔觉得唔够过瘾。
1: 冇错，
0: 佢一定要喺入边，即系真真正正咁样衍生出一啲生命力，
1: 嗯，
0: 系嘛？青苔都系属于生命力嘅一种咁
1: 样。系啊，而且咧，我见而家咧，如果即系佢生得比较厚嗰啲青苔咧，好似一片迷你草地咁样，好靓噶。
0: 系啦，吓，只要佢唔生虫就得噶啦。
1: 定系有可能，大家见到嗰嚿砖上面咧有绿色嘅标出嚟，其实佢唔系青苔嚟，
0: 系有啲喺供，唔系啊，佢可能有啲虫喺入面供下供下，风吹草低见牛羊，
1: 哇，
0: 系唔系讲下笑啫，讲下笑啫，嗱，即系反正都系好治愈嘅件事，咁啊，除咗养砖咧，有啲朋友咧，即系呢一个就真系好形而上学啦，即系呢个好谐音梗嘅，就麻烦咧，即系边个养咧去佢公位嗰度扣钱啦，
1: 点解啊？
0: 养蕉啦，
1: 养蕉唔好咩？
0: 养蕉咧，即系其实都系食个食字 get 嚟嘅啫。咁你知啦，一只生嘅蕉就绿色噶嘛。
1: 系啊。
0: 咁啊，养到即系翁到佢熟啦，变黄色咁样啦，焦绿尾啦。
1: 啊，对，禁止焦绿。
0: 啊，焦绿尾啦，咁样相信好多朋友都会买过类似嗰啲手机壳啊咁样嘅嘢。
1: 系啊，咁而且你重点系咧，你养黄养熟咗佢之后咧，你可以搣嚟食啊嘛，你可以分俾同事分金同尾啊嘛，都几好啊。
0: 睇下你系咪绿化蕉咯。
1: 大招嚟嘅，我见片，即系
0: 睇你究竟系咪，究竟系咪好似以前嗰啲朋友啊，得闲冇事啊，去执绿化芒一样，有啲绿化蕉噶嘛。
1: 啊，
0: 你最好就唔好食绿化蕉同绿化芒啦。
1: 你讲开芒果咧，原来系真系仲有一个玩法噶，就系将嗰啲食剩咗嘅嗰个芒果核咧洗翻干净啦，跟住就攞个风筒吹干佢啦。咁你芒果核上面咧，咪好似有啲毛毛咁样嘅，即系
0: 吹干佢之后就。
1: 咁我哋平时食芒果就觉得佢系根啦，但系其实咧，你吹干咗之后咧，攞个牙刷咧，慢慢擦咧，嗰个毛毛咧，佢就会变成毛生生
0: 咁样。咁然之后就即系话可以帮我做下发型啊，咁啊成个夏兰特咁样啦，就。
1: 佢有个名叫做猛狗啊。
0: 系，非常好啊！真系，
1: 即系如果系咁样对比嘅话，
0: 佢唔发毛，你都仲可以玩。
1: 系，我觉得养砖其实系比较合理噶啦，已经。
0: 冇错啦，咁即系养砖相对比较正常啲，养芒果核就真系有啲核突啦，可能真系要核突报警啊！
1: 我哋可以同佢鬓边。
0: 夏兰特都剃光咗头啦，唔好再搞人哋个头啦，好唔好啊？啊，咁啊，反正咧就即系确实，形形色色养乜嘢都好啦。其实都主打一个就系话，去正视自己嘅嗰个心理嘅状态啊。
1: 系啊，情绪嘅宣泄排解。
0: 冇错啊，系啊，即系因为老老实实啦，喺一个工位上边咧，即系老细望你咧就得两种人嘅啫，
1: 系
0: 一个系体力劳动者，一个系脑力劳动者。除此之外冇噶啦咁样，但系即系老细系当你系机械人。但我哋本身系个人，
1: 冇错
0: 吓，无论系付出体力劳动定系脑力劳动咧，我哋有另外一样嘢都喺度飙紧，
1: 系
0: 就系情绪，
1: 冇错，
0: 情绪嘅压力又好，即系嗰种，我觉得应该系负面嘅情绪会不断咁样堆积咯，
1: 都唔一定系话负面情绪堆积嘅，而情绪劳动呢一样嘢咧，好多时候系反映喺即系嗱，当我哋要同老细讲嘢啦，要同同事讲嘢嘅时候咧，你可能会谂过、度过嗰句说话点样讲。其实呢个过程当中就系我哋嘅情绪劳动。
0: 我都啱嘅，
1: 系啊，即系你点样为对方可能要提供一啲情绪价值啊，咁样之类
0: 嘅。即系点样讲句说话咧，人哋会觉得啱听啊。
1: 系啊，即系你发个微信系嘛，回复你都唔敢直接复个一嘅系嘛。
0: 系啊，要哦哦。唔可以饿，
1: 系啦，
0: 饿完之后可能仲要加个标点，
1: 你要加威武威武威武，
0: 系啦咁样啦，人哋话啦，教请你都仲有威武啊，同意咁样啦，
1: 系一定要咁样三年咁样，
0: 系啦，类似呢啲，即系呢啲都系属于情绪劳动嚟嘅咁样，吓，再加埋可能。劳动嘅过程入边啊，即系你可能做咗嘢啊，就付出咗啊，但系经常又会被人哋忽略咗呢啲嘅努力啊，系咯，
1: 最关键系呢一个，
0: 冇错啦，咁就反正就。即系喺呢一个相对比较即系有压力嘅一个地方啦，去做嘢嘅话咧，养嚿砖啦，系啦。即系虽然听上去啦吓，我哋今日头半个钟讲啲嘢，好似唔多似系新闻啦，似乎系一个笑话咁样啦。但系其实都系职场人佢嘅情绪宣泄啊， 即係宣泄返佢哋嘅情緒呢種需求嘅一個真實嘅縮影嚟嘅，只不過佢採用咗一啲可能大家唔係咁司空見慣嘅物件咁解嘅。
1: 係呀，即係情緒排解一下啦。咁當然啦，即係用人單位方面公司方面呢，梗係要對我哋呢啲打工牛馬好啲啦。
0: 係呀、啊、有條件嘅單位呢，可以開闢一個小型嘅休息閣啊，同埋解壓區咁樣。

0: 呀、
1: 哦，即系解压区，即系里边有刀枪棍棒啊，咁又有个假人啊，咁样。
0: 即系例如射飞镖啊，跟住飞镖板上面咧就可以换唔同人物嘅图案啊，咁样咧。
1: 系咯，吓咁啊自己换上去嘅咁样吓，杜绝形式主义加班同埋无效内卷啊，避免冇意义嘅身心消耗啊，咁样，同埋将嗰啲离线休息权咧就还翻俾职工啊。
0: 冇错，收工时间就唔使复微信啦。
1: 系啦，咁样唔好星期六日咧就即系8点钟啊打电话打电话咁样啦，系嘛，要交呢个表交嗰个表咁样。是啦，要听到我哋职工嘅哭声，唔系声音嚟噶啦，通常你听到都系哭声噶啦，咁样你没有听到咁样啦，理解同埋回应佢哋嘅情绪。
0: 懂哭的孩子有奶吃
1: 吗？反正就要理解同埋回应咧，各位公仔嘅呢个情绪需求咁样咯。
0: 系啊，咁啊，同大家互动一下啦，可以通过佛山家入到嚟赞赏有加嘅评论区，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哋又会唔会喺个工位上面养啲乜嘢呢？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北京时间17:27，
2: 满一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2: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2: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哇，好波！
2: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转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1: 喺能够羊压旧道口冇几远嘅位置，能够百里芳华带全段唯一保留咗一个历史地标，就是顺德县农科所旧址。一片占地26700平方米的建筑群，隐藏着顺德现代农业起步的滚烫岁月。回望70多年前的顺德，水乡千物纵横，桑基鱼塘周围都是世代沿袭的传统农耕模式滋养着一片沃土，之但是就好需要科学技术突破发展瓶颈。所以在1958年，顺德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就在邻教羊压旧道口这个片区正式成立，同时兼办农业学校。当其时，顺德的农业生产模式是以桑基鱼塘为主的，农科所承担着全县农业科研革新和农技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是当时顺德唯一的官方农业科研机构和合办农校。在物资匮乏、技术薄弱的艰苦年代，一众农科人就在这里躬身实干，默默耕耘，令到顺德农业一步步告别传统的经验耕作，走向科学化、标准化的种植养殖。根据顺德区档案馆的记载，1964年开始，农科所牵头搭建全县首个全域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联动各个镇街的农技站点，将成熟的科学种养技术普及到田间地头。当其时，蔗是顺德核心的经济作物，顺德糖厂的重要原料支撑，关乎住县域产业的根基和民生发展，所以当时的农科所专门设立了甘蔗试验基地，科研人员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反复试种、改良、优化种植工艺，将一项项科研成果落地到万亩蔗田，为顺德本土蔗业和糖厂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扎实的技术支撑。除了农作物的研究之外，农科所还聚焦了农业生产实际的需求，着力解决种养难题的。其中就成功培育推广了大花白两种生猪，凭借饲养优势、适应性强、效益稳定，在各个生产队广泛普及，带动了当时的农户增收。几十年间，这里持续为顺德各个镇街输送专业的农技人才，成为了支撑本土农业稳步迭代的中坚力量。改革开放之后，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农科所又积极转型创新，从传统的粮油、蔗的研究逐步拓展为种苗培育、花卉培育等等的新兴领域，丰富了顺德的农业产业形态。上个世纪90年代，研究所深耕花卉科研，培育出知名的麦兰品种白玉素锦，并凭借着它优异的品质，在1998年的广州兰花展上面拿了总冠军，单苗的市价当其时是高达20000的。从深耕良田、稳产兴农，到育种创新、深耕花卉产业，从技术攻关到人才孵化，顺德县农科所完整见证并且承载了顺德现代农业的成长、探索和璀璨荣光。时代更替，产业升级，农科所的科研使命现在已经圆满落幕了。
0: 901交通消息。
3: 最近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啊，目前咧高明同埋三水部分镇街咧正受到雷雨云团影响，而且咧江门方向有强雷雨云团靠近啊。预计未来1到3个钟头咧，佛山系会有雷阵雨噶，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局地8级左右嘅阵风。现时咧顺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啊，咁啊亦都系咧啱好到呢一个收工嘅高峰期啦，请大家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咁至于咧就系望翻市区入边嘅一个缓慢嘅路段啦，乐龙路、乐龙大。 桥啊，往乐从方向现时系唔多好走噶。105国道世纪路口往广州方向咧，亦都有慢镜头出现。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布慢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5: 上帝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都乐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4: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5: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欢迎光临，
8: 真系多谢晒你啊！
7: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8: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二一，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7: 各位街坊，防止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神。
1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1: 门前净，街巷清，
2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你都咁穷噶？
1: 系啊，啱啱买咗部车啫。
0: 哎呀，乜原来你都肥咗、啊？
1: 哎呀，系啊，我真系太肥啦，都就嚟100斤啦。
0: 唉，呢次你都冇考好啊！
1: 哎呀，真系啊，只系考到年级第二咋。
2: 姐妹花激到你想反面，
3: 唯有赞赏有加，待你如初恋。
4: 赞赏有加，你收工途中的小确幸。

0: 哦耶，你哋嘅初恋翻嚟啦。
1: 吓、啊，哦，
2: 郑少嘉话
1: 系啊，
2: 我哋初恋啊嘛，
1: 冇错啦，咁样啦，系啦，
2: 酸酸涩涩咁样咯。
1: 吓、啊，大家都可以咧，就即系啊，即系嗰啲，即系等于氯化锰啦，酸酸涩涩。大家上去呢就佛山 Plus 嗰度啦，可以同我哋讲讲嘅，即係阁下喺工位嗰度有冇养过啲咩嘢呀咁样。
2: 係呀，我见到小福饼好似好有兴趣喎，佢话养砖咩砖呀，边隻砖呀，红砖青砖定系瓷砖
1: 都。即係好明顯呢，就係冇聽節目啦，冇聽書啦咁樣。你可以留意一下呢，就有一個回聽嘅功能嘅。即係大家嘅時間都比較寶貴㗎嘛，吓。無謂同一個話題呢就再講一次呢，就為之水時長啦。咁你可以呢就喺六點鐘之後呢，你回聽返讚賞有監就 OK 㗎啦。
2: 冇錯，我哋講得好清楚係養咩磚同埋點樣養
1: 嘅。喺邊度揾呀咁樣都有講咁樣㗎。咁反正就即係都可以囉，大家如果即係平時啦。啊，即係有咁樣嘅閒情日志啊，都可以養下嘢咁樣啊，花花草草又得啊，養下磚、養下石亦都冇妨。
2: 或者養下自己啦，養人係最重要嘅。
1: 哦，咁啊係啊，即係最緊要自己心情要好嘛，養咩都好，最緊要養好自己嘅心態。
2: 係啊，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需要多啲出去透。走一走啦，跟住睇睇呢个世界啦，有啲冇啲咩唔同啊？
1: 冇错啦，咁呢个时间系咪大家都以为咧就准备要介绍个团咧？咁啊，当然唔会俾你拣，即系唔会俾你估到嘅。
2: 系啊，
1: 你
2: 确实容易。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2: 系啦。
1: 但系行完万里路之后咧，你锯唔锯咧就另外一回事啦。咁样，即系比如话若然你真系去湖北嗰边玩嘅话咧，吓、咁你咁啱又中意饮啲碳酸饮料啊咁样咧，你就会好唔锯。
2: 点解啊？一般正常飲完啤酒化落水咧都好鋸嘅喎，即係你會咁樣一聲噶嘛。
1: 唔係，即係你買你喺湖北嗰度買到啤酒化落水，
2: 係
1: 你係鋸嘅，嚇，跟住你飲完都仲係鋸嘅。
2: 係
1: 問題，你望一望佢嘅嗰個容量咧，你就唔鋸啦。
2: 嚇，點解咧？
1: 因為喺湖北咧，佢嗰啲 cola 咧，係600毫升裝嘅。
2: 一般唔係
1: 500毫升啊嘛，
2: 500啊嘛。
1: 係啊，通常係250。同埋500，
2: 系
1: 咁上下啦，
2: 冇错
1: 啊！但系佢嗰度系600毫升装，
2: 哇多啲、啊，
1: 同价，
2: 哇咁咪锯咯，锯晒。
1: 嗱，你唔系住喺湖北啊嘛？
2: 哦、
1: 你系住广东噶嘛？
2: 即系喺湖北嗰度饮完一次，跟住再翻嚟广东再买嘅时候就唔锯啦。
1: 你喺湖北买咗一支600毫升嘅一模一样钱嘅呢个肥仔水，饮完之后。你就好似家燕姐咁啊？点解啊？点解啊？点解？点解要俾我喺湖北饮到呢一支肥仔水啊？我又饮唔到点算啊？
2: 我以为你话好似家燕姐咁会跳方块舞，开心。
1: 系啦，佢就喺度晕啊咁样，点解我会有眼泪咁样？系洋葱，我落咗洋葱。
2: 系啦，最近咧就真系有网友将呢样嘢发咗出嚟啦，咁亦都系引发咗咧全网咧，即系大家公审佢啊。
1: 系啦，吓咁然之后咧就即系话500毫升装啦。
2: 系啊，
1: 通常咧市价应该3蚊到嘅。
2: 系啊，
1: 3蚊。到啦咁样，
2: 都系3蚊一支可乐。
1: 东北嘅朋友，广东嘅朋友，
2: 凭什么？
1: 系啦，
2: 我东北人。
1: 苏杭嘅朋友咁样啦，都系话，即系我哋嗰啲都系500毫升卖3蚊。
2: 系啊，
1: 你够胆死600毫升装？你去嗰啲相对平价超市嗰度2.8，
2: 2.8，仲要600毫升，
1: 系啦，
2: 咩意思？
1: 咁点算啊？
2: 点解会咁样？
1: 吓，然之后咧就因为有人啦，就放咗上去啲社交媒体嗰度啊。
2: 系，
1: 咁大家就即系古有寻找周杰伦啦，今有寻找600毫升啦，今有寻找600咁样啦，揾极都揾唔到，点解咧咁样吓？嗱，确实喺度同大家讲咧，即系湖北嗰边嗰个600毫升嘅肥仔水咧，系湖北特供嘅，
2: 系啊，得
1: 你唔恨得咁多噶啦，
2: 真系得佢哋有
1: 吓，系属于一个商战福利嚟嘅咁样，
2: 可以追溯到都几耐之前啊？
1: 就讲。就上个世纪咯，又唔系，系啊，讲上追溯到上个世纪啦。
2: 我要讲翻嗰两间可乐公司入到嚟我哋中国市场嘅时候，咁都几耐之前啦，真系。
1: 冇错啦，吓咁又即系两间啦。
2: 系啦，
1: 系啦。
2: 咁嗰阵咧，佢哋就系以省作为一个行政区间作为单位，就开展咗非常之激烈嘅商战。
1: 去抢啦，
2: 系啊，要占市场啊嘛。
1: 真系好似即系打啲三国 game 咁样啦，打下一个省份咁样啦。
2: 而且嗰阵啊，嗰啲广告啊，即系两间可乐公司嘅广告咧，咪彼此之间互相喺度。
1: 冇错啦，吓，即系
2: 对冚咁样。
1: 涵盖咗咩体育明星啦，流行天王啦，即
2: 系
1: 所以咧，
2: 即系互相有招式。
1: 系啦，即系老老实实，即系当年咧，我系比较中意咧。就即系太极图案嗰个嘅，因为毕竟佢系 MJ 啊嘛，即系 MJ 系永久代言添啦，直情系咁样吓，咁就即系反正有好多呢啲广告啊，咁跟住咧，除咗 有呢一个嘅代言人啊，有广告攻势之外咧，仲有啲促销活动嘅。
2: 系啦，咁有啲省份咧，佢哋嘅促销方式咧系俾经销商嘅。即系话佢会送啲福利俾我经销商，就等我经销商咧每买一支可乐咧，佢可能会赚多啲，
1: 赚多啲咁，等佢铺货会铺得广啲咁样啦。即系其实老老实实啦，关我哋鬼事咩？
2: 系，其实同我哋消费者有冇必然嘅联系嘅。
1: 冇错啦，但系咧啊，红色嘅嗰间咧就好嘢啦，佢就整咗个加量不加价出嚟，
2: 系
1: 啊，上个世纪就已经有噶啦，亦都唔系方便面嘅呢一个专利嚟噶，
2: 系。
1: 加量不加价，咁佢喺湖北嗰边咧就搞咗一支600毫升装嘅一个肥仔水咁样
2: 咯。系啊，
1: 吓咁，但系就即系话慢慢就即系市场嘅份额基本上厘定咗啦。
2: 系啊，大家都习惯咗佢哋嘅存在啦。
1: 系咁，然之后咧，湖北嗰边咧确实继续都系沿用翻咧呢个600毫升装嘅一个 size 咁样
2: 嘅。哇，咁好嘅。
1: 啊，咁就
2: 即系你个战争都结束咗啦，
1: 唔系即系
2: 而家仲继续
1: 可以享受呢个福利咁样啦。
2: 這個，
1: 但当然即系呢一个。各种类别嘅商品咧，其实都各有唔同嘅特供版嘅。
2: 咁样讲一讲，好想突然之间去湖北买翻支可乐。
1: 啊，系啊，可以嘅，即系会吸引到大家过去猎奇啊嘛。
2: 系啊，
1: 系嘛？
2: 而家坐高铁过去好方便啫。
1: 反正都系击中咗大家猎奇嘅心理。虽然呢样嘢存在已久，但只要你未见过咧，你都想去感受咁样啦。
2: 系
1: 牛奶你都睇过啦。600你未飲過，你點係新潮人士啊？
2: 但你講真啦，即係好似我哋祖國咧咁地大物博咧，你真係唔同省份，可能嗰個差別都有啲大嘅。
1: 冇錯啦，嗱，比如話咧，嗱，河南嗰邊咧，啲牛奶啊、酸奶啊咁樣咧，即係平時大家去超市，咁你頂曬籠啊，你就算買去送人都好啦。即系佢有个提手噶嘛，
2: 一箱咁样，
1: 咁佢就你通常一拎就拎一箱嘅啫，
2: 系啊，
1: 一箱一啊，咁但系咧，佢喺河南嗰边咧，即系无论牛奶又好，酸奶又好咧，佢哋嘅包装咧又系特供嘅，佢系两箱一个提手嘅，即系平时大家可能系打冻嘅，佢嗰啲系打横嘅，就两箱一戚起身咁样啦，
2: 系，
1: 咁另外咧。就即係河南嗰邊啲街坊啦，逢年過節要送禮啦，即係無論係送餅啊、送啲糕點啊，成成嗰啲，全部佢哋嘅包裝咧，都係兩箱嘅。
2: 哦，都係打孖嚟。
1: 打孖嚟嘅，就係一個提手兩箱咁積起身嘅咁樣，咁就好事成雙啦。即係呢個老老實實。道道地方都系咁样嘅意思，
2: 即
1: 系
2: 有呢
1: 个讲
2: 法，但系我哋唔至于话真系会买奶嗰啲，全部一嘢嘢就两箱咁嚟咯。
1: 咁反正就即系河南嗰边咧，就即系比较奉行呢个好事成双嘅寓意咁样啦。咁另外咧，河南地区嘅网友都反映咧，出咗河南咧，你就再都揾唔到嗰个火腿肠礼盒啦。
2: 真系未见过喎，
1: 未见过，
2: 一般火腿肠都系一支支买啦，又或者一包包买啦。礼盒啊，真系冇喎！
1: 系啦，即系可能一打开个礼盒咧，你会发觉各种唔同口味嘅呢一个火腿肠，
2: 咁样咯，
1: 系啩？可能系啦，即系有咩鸡肉肠、牛肉肠，
2: 有没有河南的朋友分享一下？
1: 可以分享下咁样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即系话每个地方都有嗰啲袋装牛奶啦，除咗有而家嘅嗰种即系叫做一个盒咁样啦，仲有袋装噶嘛。
2: 系
1: 北方嗰边嘅朋友咧，佢哋嘅袋装牛奶系冇饮管嘅。就系咁啦，南方大家都知噶啦，
2: 系啊，
1: 即系南方系无论乜嘢饮品，佢必须要配饮管噶嘛。
2: 就算系佢嗰个饮品本身佢唔配饮管俾你都好啦，你行去嗰啲士多啊、超市嗰度买咧，埋单嘅时候，你一定系会攞饮管。
1: 冇错啦，咁啊，南方嘅一啲乳业企业咧，佢就话即系话喺南方呢边铺货，如果你唔对应有饮管嘅话咧，基本上系买唔到嘅。
2: 系啊，冇人买嘅，即系我可能会以为嗰个包。

0: 包装佢本来系有吸管嘅，之但系跌咗。哦，所以我就唔会揀嗰一包或者嗰一盒。
1: 冇错啦，就系咁啦吓。咁仲有嘅，嗱，好快脆就到中秋啦。
0: 系啊，
1: 吓咁样亦都要开始咧，就即系咸月饼同甜月饼嘅呢个口味之争啊。
0: 嘅纷争系嘛？我以为接住落嚟，我哋就开始卖月饼。
1: 唔系，系啦，边有咁高卡士啊？要揾都唔揾，你信心唔卖啦。
0: 你唔好讲啊，系啦，苏士荣话
1: 系。系啊，咁样吓，
0: 唔系嘅。
1: 嗱，讲紧咧就系话喺包装嗰方面咧，嗱，啱先讲紧南北咧。就有飲管啊，有冇飲管咁樣啦？月餅都有南北之分嘅喎，
0: 即係包裝嗰方面會多啲嘢。
1: 係啦，我哋會多刀叉嘅。
0: 係啊，
1: 係啦。
0: 哦，所以其實如果總結嚟講，就係我哋南方呢邊咧
1: 比較精細啲，
0: 係多啲器具啊，
1: 多姿整啲咁樣啦嚇。咁啊，北方嘅朋友就話月餅唔係一人食一隻嘅咩？点解用刀叉嘅？
0: 佢哋嗰啲月餅係細只啲嘅。
1: 哦，咁啊啱啊，佢哋真係。
0: 即係好似
1: 一嚿酥咁樣
0: 嘅，
1: 係啦，佢嘅 size 就類似一嚿厚身啲嘅酥咯，
0: 冇錯，
1: 嚇
0: 就係一嚿食咯，係啊，但我哋唔同啊，
1: 係嚇，我哋就算去，我哋就算去巴巴嗰度買嗰啲咁嘅冰皮啊，咁細嚿，明明一啖就擺得落口，我仲係要刀叉。真係知整到咁。
0: 係咪㗎？如果你真係雙黃百年用，係咪？
1: 係流嘅。
0: 傳統咁樣嘅 size， 你點樣成隻食啫？
1: 我咪就成隻食咯。我冇打算分享。
0: 你一次過食得曬㗎？
1: 我一次過係。
0: 哇！
1: 又唔係未見過我食月餅，我帶過翻嚟㗎。我一個人都可以食一隻。
0: 雙黃百年用喎。
1: 係啊，我淨係食雙黃百年用㗎嘛。
0: 係咩？
1: 係啊，然之後攞到翻嚟，冇人捧場，咪我一個人食曬咯。唔係點啊？啊咁跟住咧就海南嗰邊咧，海南嗰邊咧嚇。系有即你知啦，有间好幸运嘅呢一个嘅咖啡铺咧。
0: 哦，佢哋成日出联名噶。
1: 系啦，咁有铺好多噶嘛，有好多联名款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喺海南系买唔到咧，阿个咖啡品牌嘅一个叫联名 PP 杯噶。
0: 哦，点解嘅？
1: 吓，咁啊，因为2020年12月1日开始咧，海南咧执行咗一个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嘅。咁嗰个 PP 咧。PP 杯入面嘅呢个材料 PP 咧，系一种不可降解嘅一次性塑料嚟嘅。
0: 哦，所以佢就唔可以用嗰只材质嚟整嗰只杯。
1: 冇错啦，咁所以系唔可以买到呢个联名 PP 杯咁样。
0: 系啦，所以咧喺海南岛嘅话咧，大部分嘅奶茶店咧用嘅都系 PLA 材质嘅杯。
1: 冇错啦，唔净系杶，嗰啲塑料袋啊，全部都系生物
0: 啊，
1: 嗰啲胶袋都系生物可降解材料嚟嘅，即系有浸粟米味咁样嘅。
0: 哦，咁咯，
1: 啊，都几香口。
0: 我又真系有去过海南旅行，我又冇留意过呢一样嘢。
1: 啊，咁啊，反正咧就。即係確實係啊，各處鄉村各處嚟，你必須要走出去望一望呢個世界，就唔好人雲亦雲咁樣。
0: 係啊，出去睇一睇。
1: 冇錯啦，即係比如話咧嚇，我哋喺個節目裏邊咧吹到啊好行啊，
0: 天花龍鳳啊，
1: 係啊咩五晚住五間頂車嘅呢個酒店啊，係咪真係咁頂車咧？確實要你入去住一住先
0: 知嘅。
1: 嚇，普通嘅旅行團咧走馬觀花啦，食住啊張就啦嚇，今年嘅深秋咧，順德融媒城口岸國旅咧就有呢個頂配純玩團啊，拒絕咧平價套。路团六日咧会住匀晒五大江南顶车地标酒店嘅，咁啊单去订啊，上去晴晴嗰度订嘅话咧，包埋早餐咧，如果你订晒呢五间住匀嘅话咧，分分钟要过万噶，咁今次嘅套餐咧，机票加酒店加嗰啲景点嘅第一道门飞啦，再加埋正餐啦，再加埋导游用车咧，一架全包咧都系每位5699啫，如果系小朋友去嘅话咧，仲会有相应嘅减免添，
0: 系啊，咁抵啊！点可以唔马上打电话？
1: 哦，咁啊，咁快要打电话啦！
0: 啊，
1: 我哋先讲咗个电话先，系啦，个咨询嘅热线咧就系0757-2386300。0757-2386300，大家可以一边打住电话咧，一边听我哋介绍下啦。咁嗰五间嘅酒店咧都非常之架势堂噶啊。咁比如话咧喺晴晴嗰度咧，一晚要成1200元以上嘅湖州大象万豪酒店，就真系有只大笨象喺度。
0: 冇错啊，
1: 系啦咁样。咁其实喺顺德都有啊，
0: 顺德都有咩？边度？
1: 系咪有一只大？
0: 住得入去喎、
1: 啊，冇得住。佢唔止一隻大笨象，佢一萬隻象
0: 咧。
1: 哎呀，
0: 佢真係大笨象咁樣造型嘅一間酒店，
1: 係啊，
0: 好獨特啦。
1: 網紅地標建築咁樣啦，等大家咧就住入只大笨象入邊咁樣啦，仲有一個鏡面湖啦，氛圍感係拉滿嘅。
0: 咁、到時候可以同啲人分享就話，我住喺大笨象嘅耳仔啊、鼻哥啊，或者係左腳右腳啊、肚腩嗰度啊咁樣喎、啊。
1: 咁若然如果住咗一啲比較私密嘅地方，咁點算
0: 例如咧？
1: 系嘛？因为咧，
0: 嗰啲应该系属于美房嚟。
1: 好似话系啊，系啊，要有一啲嘅工种好危险噶。
0: 哦，咁
1: 啊，系啊，要帮大笨象按摩噶嘛。
0: 啊，
1: 係啊，真係要伸個頭入去。

0: 哦，咁样噶，
1: 系啊，咁样咧，大家睇翻相关嘅呢个动物嘅一个吓，就知道你应该住喺边一度啦，咁样啦，系啦吓，咁啊，仲有咧入夜之后咧，有专属嘅全色灯光 show 咁样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喺晴晴嗰度咧，一晚要成1000蚊打上嘅呢个莫干山天籁日出酒店噶，咁啊，推窗咧就可以见到银杏竹海噶啦，坐落于咧莫干山嘅核心景区啦，朝头早早啲起身嘅话咧，仲可以欣赏到云海日出啦，沉浸式咁注入到呢个江南秋山当中咁样。
0: 你如果真系住喺个大自然嘅风景里面咧，嗰啲酒店房都唔平得去边嘅。
1: 哦，咁啊系啊，咁当然啦，就前菜食完啦咁样啦，咁啊最硬嘅硬嘢咧就系呢个上海深坑 Continental 洲际酒店啦吓，喺晴晴嗰度咧要订嘅话咧，一晚咧系要过4000蚊。
0: 系啊，4000几蚊啊。
1: 冇错啦，咁样吓，咁啊就酒店如其名啊，深坑洲际酒店
0: 系
1: 世界十大建筑奇迹。极限挑战取景地呢、這个唔关你事吓、啊，但系佢有88米深坑秘境，啊、有专属嘅呢个山海崖壁光影大 show，、啊、即系可以欣赏下咁样，视觉震撼感系拉满咁样。
0: 一般做短视频嘅话咧，就有个标题噶啦，即系一生人必去一次嗰啲咁样咧、
1: 啊。当然啦，系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睇下大家咧，就到时可以拍到啲咩靓片出嚟咁样。哇，系
0: 哇，系好大风、啊，起晒风咁样、
1: 啊。系啦，即系要留意翻吓，即系我哋顺德嘅呢一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噶。
0: 嗯，
1: 系啦。確定唔係我哋技術部嘅同事打開道門啊嘛？
0: 見到外面嘅天色好似都暗咗少少嘅，提醒翻我哋嘅聽眾朋友啦。如果你係喺路上係咪，一定要注意安全啦。
1: 冇錯啊，即係突然間可能會有咩8級以上嘅陣風啊，會影響到大家歸家嘅一個路程啊咁樣噶。好啦，咁講翻咧，就除此之外，仲有呢個蘇州灣華一温泉酒店喺晴晴嗰度咧，每晚都要成1100蚊以上噶。洲際高端中華美學酒店啦，直面東太湖湖景，行程獨家贈送咧就園林真温泉啊，秋日舒緩治愈咁話。
0: 冇錯啦，呢、這個團咧就會喺10月啊、11月份嘅時候。出发啦，咁去到华东地区嘅话咧，就浸温泉就
1: 系
0: 最舒服的，
1: 有秋意嘅，就真系、啊、真系凉爽当中浸温泉啊，非常之暖粒粒咁样啦。咁跟住仲有南京嘅蜂巢悬崖酒店啦，喺晴晴嗰度咧，一晚要成1300蚊打上嘅，30亿打造出嚟嘅一个科幻悬崖地标啦，百米悬崖飞瀑啦，再加高级夜景，系全网热门摄影打卡地噶。咁啊，兼且咧，除咗住酒店之外啦、酒店本身已经系景点啦，咁、再加埋有呢个江南深秋美景，包揽啦江南。古今秋色精华嘅天平山万山雄峰啦，莫干山嘅金黄银杏啦，金陵梧桐大道啦，前湖乌桕油画堤啦，吓咁啊，再加埋咧就系呢一个南秦古镇啊、外滩啊、牛首山啊、秦淮河经典嘅景致都尽收眼底噶。
0: 除此之外，我哋顺德人出到外嘅话咧，一定系要食得好嘅，系咪？
1: 冇错啦，
0: 招积噶。咁有啲咩正嘢食？
1: 系啦，有莫干山嘅莫氏鸡煲啦，吓、有上海本帮菜啦，有淮扬嘅金陵宴啊，每人仲会赠送咧阳澄湖大闸蟹一公一乸嘅一对上噶，咁全程咧就5餐嘅早餐啦，再加埋咧6餐嘅正餐咁样。
0: 系啦，即系话有靓餐食之余咧，仲会俾少少时间大家出去自己觅食嘅。
1: 冇错啦，去揾翻啲咧地道美食食下咁样啦。顺德融媒城口岸国旅联合出品啊，往返机票5晚嘅顶车连住，全程特色餐、景点首度门飞、全程旅游大巴啦，加持证导游啦，纯玩零购物零自费，冇任何嘅隐形套路。出团时间咧就10月18号、24号、31号，同埋11月5号、12号、19号、26号噶。咨询热线咧，可以记得呢个 number 嘅0757-孖2386-30，孖2386-30，或者可以直接到口岸国旅嘅各营业部去了解详情嘅。
0: 系啦，咁啊，见到佛山家里面咧，李燕啊，燕哥咧，佢就话啦，如果有假期嘅话咧，都跟你哋一齐去玩啊咁。
1: 哦、
0: 啊，
1: 我哋
0: 暂时未收到风话有得去。
1: 冇错咯，
0: 但系你可以报啊，因为呢个团真系好抵啊。
1: 系啦，吓咁啊，反正大家咧都可以打电话过去了解。咨询一下噶，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55。
2: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这个味正。
4: 901交通消息。
1: 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目前咧就高明同埋三水部分镇街咧正受雷雨云团影响，而且江门方向咧有强雷雨云团靠近啊。咁预计未来1到3个钟头咧，佛山系会有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局地8级左右嘅阵风噶。咁现时见到咧顺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啊，同埋大家都有眼见噶啦，大良城区而家咧都横风横雨噶。咁正值咧就系收工嘅高峰期，请大家一定要咧就谨守秩序啦，低速行驶啦。 同埋咧就开启翻呢一个嘅大灯啊、雾灯啊，注意交通安全嘅。咁现时见到咧市区。

0: 大赛道任你揀。
1: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0: 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1: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0: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1: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6: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6: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7: 901敬请各位对时，
8: 北京时间18:00。
7: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25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4: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嘅实绩。蔡奇主持中央党嘅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尼希出席并讲话。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1届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举办。
3: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解读澳门“三五”规划。
4: 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编会系 COP17 中国国举行。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

0: 听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恩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

0: 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若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与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作出积极努力，令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证。
2: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治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揸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揸好对地方党政政绩、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日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匡劳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形式。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诈典型、诈言行、诈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虹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耕耘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8月24号到25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会议共有21个经济体、两个国际组织、约200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创新与数字化增强 APEC 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为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亚太粮食安全合作提供了行动方向。文件在数据驱动与科学决策、技术创新与全链应用、广泛参与与成果共享、多元协作与政企携手、系统思维与转型发展等五方面达成共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钦：
7: 各方表示应加大研发推广投入，推进冷链物流、质量追溯、电子认证和无纸化贸易，减少粮食损失浪费。
6: 此外，会议仲审议并通过了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内容包括创新与数字化、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自然资源管理与农业韧性、渔业和水产养殖、农产品贸易、农业投资、农村发展、 APEC 粮食安全工作组作用等八大重点领域。
3: 记者昨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胜介绍，目前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共有境内外2100多家企业报名参展，总展位数超3900个。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日公布15-5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院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方案仲明确根据院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院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将组织高规格政企代表团参会，并举办系列交流活动。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日前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就规划内容和重点任务，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接受了记者采访。从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定位，到产业多元发展、澳琴一体化等重点领域，再到助力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岑浩辉说，三五规划充分体现了澳门的实际情况、发展战略和国家对澳门的定位。规划涉及35项经济社会核心发展指标，均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发展目标。岑浩辉表示，澳门的五年规划实现了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和科学统筹的规划治理有机融合，走出了一条兼具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的特色发展之路，充分印证了其科学性和优越性，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他说，编制三五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民生社会保障，是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特区政府将贯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精准辅助、资源下沉的方针，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青年发展、住房保障等重点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岑浩辉同时指出，都市更新是澳门当前的迫切任务和发展短板。澳门人均 GDP 虽然表现良好，但仍存在市容市貌待优化、大量老旧楼宇亟待处理等问题，加之城区内散布住各类文化遗产，文保工作亦需要统筹推进。为此，规划设置专章部署城市更新。岑浩辉说，未来五年将以实实在在、可知可感的项目和举措推进幸福澳门建设。从2016年15到2021年25，再到如今35，澳门的五年规划体系日趋成熟。岑浩辉说，三五规划跳出短期局限，布局科技研发产业园、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等一批跨周期的战略性重大工程，建设期为5-10年，展示出特区政府久久为功、接续奋斗的决心。下一步，特区政府将通过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重大改革举措等三张清单来落实规划的主要任务。深化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发展专章的设立，是这次规划立足长远、破解发展难题的核心亮点。岑浩辉介绍， 三五规划紧扣澳门加横琴新定位，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规则机制软联通，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打造标志性工程和产业空间载体。计划到2030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五大特色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65% 或以上，澳人澳企数量显著增长，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将更加完善。
3: 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与香港中医医院营运机构今日举行联合记者会，公布香港中医医院服务扩展计划，将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在会上介绍，医院将于今年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设有93张住院病床、20张临床试验及研究中心病床和2张加护病床，预计至2030年底医院提供的病床总数将达到400张。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面向病情复杂、需要24小时临床监察、暂时丧失自理能力或需接受密集式治疗的患者，患者可经由院内门诊或其他医疗机构转介。住院服务采用中西医协作模式，由中医师和西医共同会诊。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作为香港中医药旗舰机构，香港中医医院自投入运营以来，在医疗服务、教学培训、科研创新、多方协作及创造健康价值等方面取得良好进展。医院运营8个多月来，以4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市民的殷切需求。香港中医医院2025年12月11号正式投入运营，全面开展涵盖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科及针灸科在内的6大分科服务。
6: 对接15五发展新优势主题媒体采访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来自内地、香港、澳门的联合采访团昨日走进广州多家企业，通过实地探访了解广东企业和港澳如何以标准规则高效对接，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技术、低空经济等领域将湾区软联通不断向重心推进。在广药集团大湾区之声记者了解到，该集团已在香港设立广药白云山国际研发中心和材质中心，在澳门建成青州制药厂，目前已有近30款中成药和健康产品在澳门获得注册。广药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陈杰辉介绍，
8: 在研发端跟香港大学、港科大、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等等，澳门的有澳门科技大学，我们都已经建立一些联合实验室，科技资源共享，共同开发出一些新的医药科技的创新成果。在制造端我们也在探索合作，在澳门呢，我们已经布局了一个工厂，有一批的产品啊，我们已经在落地在生产。澳门呢有相对便利的中医药同名同方的互认的注册机制。
6: 在戒刀科技，记者看到这家企业发布了开源鸿蒙，首个面向交通行业的操作系统，支撑广州佛山跨市票务清分和珠三角城际四网融合一票通达。该企业亦正式签约成为香港特区新一批重点引进企业，落户香港科学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承担服务香港客户智慧化升级和核心产品国际化适配的双重任务。在低空经济领域，益航智能在2024年底与冠中智慧出行有限公司以及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香港无人驾驶 eVTOL 的研发和应用。没多前，三方联合开展的低空合作项目成功入选香港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首批非传统航空器试点名单。益航智能副总裁薛鹏，
9: 这个项目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能够推动整个低空规则标准的对接和互通，能够打破制度上的一些壁垒，能够促进行业的经验、资源以及市场要素的这个互通。当然这也为我们能够对接港澳市场提供了非常好的制度的环境和氛围。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 中国绿色长城创新实践主题编会24号晚黑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中国国举行。蒙古国、中亚、阿拉伯和非洲有关国家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相关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本次编会。本次编会立足中国荒漠化防治战略和三不工程建设实践，集中展示荒漠化防治科技创新、数字技术应用及成果转化成效，分享土地可持续管理、大数据智能监测等经验，深化全球生态治理交流合作，推动荒漠化防治技术互通、经验互鉴、人才交流和成果转化。会上，中方倡议进一步发挥公约等多边机制作用，持续推进中亚、中盟、中国、中亚等荒漠化防治合作平台建设，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荒漠化防治实际需求，共同谋划实施合作项目，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全球土地退化治理贡献力量。
6: 深化中毛金融互联互通，助力中毛经贸高质量发展。2026毛里求斯人民币国际使用推介会24号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举行。中毛两国政商界和金融机构的近百名代表出席。活动期间，中毛双方围绕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投融资和中毛金融合作等展开交流。中国银行相关业务专家介绍了人民币国际化最新发展态势，解读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接入路径和跨境综合融资解决方案和实践案例。
3: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巴六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日的访问。巴以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声明说，双方仲就地区和平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伊方赞赏巴方在促进对话、缓和局势及和平解决冲突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作出的真诚努力。纳克维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穆尼尔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
4: 湾区气象站
1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7到30度，澳门雷阵雨26到31度，广州中雨26到30度，深圳雷阵雨27到30度，珠海雷阵雨27到31度，佛山中雨27到30度，惠州中雨25到30度，东莞中雨26到31度，中山中雨26到30度，江门中雨26到31度，肇庆雷阵雨26到30度。
6: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0: 再会。
1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1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3: 北京时间18:30。
14: 901交通消息，
15: 一起来关心下交通路况。105国道世纪路口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车多部慢，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要等多等，而顺德快速桂隆工业区往海味立交的方向亦都是车仔比较多少少。再来望返高速方面，南耀环勒楼服务区双方向部慢当中，佛岗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部慢。另外提醒返你，105国道轮滘世纪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今日有全封闭施工，建议车辆绕行顺德立交、龙州路、碧桂路。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6: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17: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五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16: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17: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1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2: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2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5。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 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4: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哇，好波！
6: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3: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7: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6: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3: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6: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8: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9: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10: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1: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0: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11: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0: 仲捉你唔到。
1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听九零一，真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7-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95%，吹偏南风2-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将会在8月28日-30日在柴油机1959举行。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哪里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在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6: 是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7: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6: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7: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6: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7: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6: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10: 爸爸，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
2: 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答案。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日日如是，
8: 观点总有不同。
7: 神不公谈世界。
9: 最近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公布了一批领导的微信二维码，名单里边有工作部的部长、一啲局的局长，也有国企负责人等。群众用手机数码就能够直接加领导微信，反映问题和诉求。个消息一出，不少人觉得新鲜，不知但系亦有人喺度问：加咗之后真能够解决问题咩？嗰个就觉得呢种做法有佢嘅好处，有阵嘅群众为一啲诉求，经常要喺各部门之间辗转奔波，有阵嘅睇尽面色。话讲咗一片又一片，问题却仍然喺原地打转。佢喺咁样嘅背景之下，将领导干部微信公之于众，无疑于系将一把手从办公室里边推到群众面前。一直以嚟，群众诉求有投诉有咨询，都可以通过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问热线寻求帮助。以公布领导干部微信二维码，就相当于被群众开通多了一个渠道。领导干部愿意将微信公开，至少说明佢哋有直面问题的意愿，佢释放出的信号是强烈的。领导干部是随时在线倾听民声的服务者，所以我就说呢一种尝试值得肯定。嗰次但系数码只系第一步，群众最关心嘅系数码之后反悔出现，加咗唔通过，通过咗唔回复，回复咗唔解决嘅三不现象呢？如果信息发咗过去，只收到一句已收到，然后就冇下文，咁个二维码就剩咗摆设，时间畅销。群众会失望，政府的公信力亦会受损。个行政资源是有限的，而群众的诉求是多种多样的，你个之间有一种矛盾喺度。如果树木大细都通过微信直达领导，啲领导望得过你咩？领导个人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所有诉求都涌向一把手的微信，佢可能根本睇唔过你。如果每日收到大量重复资讯，甚至是无关信息，反而会影响正常的工作。所以单是公布二维码就不够，后面要有一套办法，比如并入12345，安排专人管理账号，先将诉求分类，再转给对应部门，需要多部门协调的，由领导牵头督办，咁样先至能够保证每一条有效信息都能够得到处理。 二维码背后的机制比二维码本身更加重要。群众诉求有没有纳入政府督办漏称呢？超市未恢复的账户有没有问责机制呢？那些加了微信却唱歧误体的领导会不会被追责呢？这三个问题有了明确答案，这项措施才算是真正落了地。还有一个关键点，结果要公开，不能够只公布二维码，不公布办结情况。群众反映的问题解决了多少，正在办的又有多少，不符合政策的又有多少，都可以定期整理出来。这样既能够使人睇到成效，亦能够防止数码成为一阵风。嚟紧大家都习惯咗用微信沟通，政府主动适应你一个习惯是好事。之但系好事要办好，仲要靠制度托底。二维码扫得通是第一步，树清办得实先至系关键。
4: 顺德公谈世界，
1: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1: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25号的顺视新闻，来睇详细内容。近日顺德区市场监管局出台顺德区市场监管系统服务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园16条，助力全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聚力腾飞。
1: 近日顺德区十个镇街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完成落址布局，通过链式协同加快构建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产业区镇。在此期间，顺德区市场监管局出台顺德区市场监管系统服务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园16条，聚焦优服务、提质量、推标准、活资产、有监管五大维度，赋能园区企业成长壮大，如为园区重点企业开设审批绿色通道、提供预审指引、答疑辅导、专场培训等专属服务，深化一照通行、证照联办，实现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经营领域准入即准营。此外，区市场监管局还组织富卡、大族机器人、龙芯机器人等产业链主企业，共同探讨制定机器人和核心零部件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截至目前，已制修订机器人相关国际标准2项，国家标准22项，为顺德机器人产业规范化、高端化、国际化发展筑牢了根基，持续擦亮顺德智能制造的名片。顺德用媒李欣怡报道。
0: 8月22号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在茂名落幕，佛山代表团稳居全省前列，而顺德军团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参赛人数、总积分、金牌、奖牌四项位列佛山第一。
1: 本届省运会，佛山代表团以85金、60银、76铜位列金牌组第四，总分6038分，位居总分组第四。在佛山五区中，顺德军团全面占优，389名运动员、25个大项参赛规模位居五区第一，贡献积分

0: 2380.08分，高居五区第一，斩获36金、20银、27铜，金牌同奖牌总数双双位列五区第一。其中竞技组贡献25金、17银、21铜，奥运会全运会成绩计入11金、3银、6铜。广东省体育局公布的突出贡献总积分，顺德以1179分位列全省第三，佛山五区第一，占佛山总分51.4%。闭幕式上，顺德区获评县区输送奖第6位，仅位于广州、深圳之后。顺德区实验中学、顺德一中、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三所学校获学校育苗奖。2024年巴黎奥运会，顺德业余体校输送的陈清晨斩获羽毛球女双金牌，实现佛山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如今顺德已形成一所业余体校、17所省级传统校、100所区级网点学校的青训网络，一条完整的人才链条，将功夫在师外写成了金牌在平时。顺德玉梅、黄燕美、赵日光报道。
1: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0: 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2026暑期转眼来到尾声，时间过得真是快。这个假期可能和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白痴痴的老

0: 海里面阳光灿烂的背景下，流汗的畅快和雪糕的甜蜜有啲唔同。这个暑期呢，大部分都泡在雨水里面，所以即使不是安在家中，即便出行都在车厢里面比较多了。记忆中的车厢可能是充斥着婆婆和嫲嫲那些无微不至的声音，这一定是最温馨的画面了。但大概因为如今我们的车厢连通外界实在太方便了，还有个更加个性化的手机可以在推波助澜，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感慨车厢变得越来越不像一个大家统一视觉的共同空间，即使一家人都可能各自关注自己内心而刚好同行一路。可能有朋友在这个时候已经忍不住对车厢中的小朋友或者其他成员提出指责了，但指责人家从来都是容易的，这个只不过是明知责任出在自己身上而不甘承认的一种注意力转移大法而已。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有位朋友在车厢中跟我分享，小朋友六年级了，面临升学压力，最近一年来全心全意为小朋友服务，风雨无阻接送，但小朋友似乎根本没有意识这一切的重要性，依然专注不到学习，真是令他越来越心悸。虽然未能留意朋友讲这番话时候的神情动态，但车厢的这一刻出现了堪比伟大停顿的沉默。时机到了，我问，那之前过去的五年甚至更多时间是哪个负责接送小朋友的呢？哦，原来是嫲嫲，而且嫲嫲不单止没有就此作出抱怨，反而呢是被抱怨这么多年来的接送宠坏了小朋友。那其实要怎样做才可以真正帮助到小朋友提升成绩呢？面对这个问题，我想起了一个北大教授的回答，最好的教育模式就是给小朋友一个和谐的家庭，简单来讲就是无条件爱自己的另一半。从今天开始，至少和小朋友一起在车厢的时候就不要再指责另一半了，要改为不停地兜住另一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是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零一新闻大
1: FM 九零点一。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哇，好波！
3: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转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四条街巷嘅精气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清，街巷清，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现代人嘅生活节奏咧，真系好忙碌啊！每日急急脚出门口，早餐是但食啲，有时饮啲奶，有时食片包，有时连早餐都食唔到啊！到咗上午10点，个肚咕咕咁叫，注意力都冇埋。如果你系翻工一族、健身一族，或者屋企咧又正在长身体嘅小朋友，早餐食咩，运动之后食咩，真系直接影响咗你一日嘅状态噶。讲到呢度咧，不得不提一款我哋顺德听众嘅老朋友胜利宝鸡肉肠啦。好多人重新认识翻佢咧，就喺我哋顺心伴平台。记唔记得今年啊，佛山50公里徒步现场咧，最抢手嘅咧就系呢一只红色包装嘅鸡肉肠。好多朋友食完当场大赞，肉质紧实，味道正。查实咧，呢一款鸡肉肠已经系卖爆咗20几年啦。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咧？首先它不是那隻咬一啖全部是淀粉的廉价肠。胜利宝鸡肉肠用的是真材实料的鸡胸肉，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

0: 方含量低，食起身冇负担，而且咧标志性嘅红色包装，好多朋友都话唔记得个名，但系见到个包装就知系佢啦。不过要特别提醒一句，佢咧系冷链配送嘅冷冻食品，唔系即食噶，食之前一定要加热。你可以煎，可以烤，可以炒，甚至可以攞嚟滚汤，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咧转几分钟，外脆内暖，比出边买嘅烤肠仲好食啊！嗱，每日朝头早起身，打开个冰箱，攞两条出嚟煎下佢，夹面包食，就系一餐高蛋白嘅快手早餐。夜晚加班翻屋企，懒得煮饭，热两条当宵夜，平过点外卖好多。周末啦，小朋友运动员攰啦，饿啦，整两条肠俾佢垫下个肚，营养又饱肚。价格更加只系良心价，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边有10条，计落嚟呢一包先15.几元，一条先1.5元咋。嗱，冰箱入边呢储几包，随时想食就食，方便又省心。咁点样落单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之后，直接喺主页面中间位置揾到 FM90.1 优选高，点开之后你就可以揾到顺泰鸡肉肠啦，好滋味，食到舐舐嚟，将佢带翻屋企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啦。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5: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6: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4: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5: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4: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登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5: 单网10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点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 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系
4: 咪先？系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5: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4: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5: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4: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5: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4: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城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各位咧，就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有子豪啦，同埋
3: 嘉希，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嗱咁啊，天气又是唔多稳定啦，咁啊，寻日咧啱啱先至狂风雷暴完，即系收工时分咁样啦，所以咧各位叔叔阿姨都要留意翻啦，我哋电台又好啊，或者我哋一啲官方媒体啊，啲实时嘅天气预警咁样噶吓，咁当然啦，就即系亦都欢迎大家啦，一路听住我哋嘅节目啊，一路同我哋沟通。可以啦，下载我哋嘅呢个官方 APP 啊，佛山 Plus PLUS。咁啊，除咗咧可以喺上面可以收到一啲实时嘅信息之外啦，亦都可以睇下路况啊，同埋咧亦都可以入到嚟咧，就系一个花生专区，正在直播紧咧，有 FM 90.1频率咧，奇妙人生嘅一个评论区，可以通过咧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咧，同我哋互动交流下咁样嘅啊。今日轻松啲，今日奇妙之多啲咧。同大家讲返啲比较得意嘅但係希望大家唔好试嘅啲搞笑嘅新聞啊。

0: 嗱，讲真啦，我不厌其烦同大家讲嘅，因为即系而家啦，生活水平下降啊嘛，所以我平时咧好少，即系我以前都好，
1: 真系反复喺节目度强调生活水平下降。
0: 系啊，所以人系要精打细算啲嘅。
1: 唔系嘅，其实我觉得精打细算呢一样嘢咧，同生活水平下唔下降咧冇必然嘅联系。
0: 哦，同个人孤唔孤寒系有关啊。
1: 唔系，其实佢系一个小乐趣嚟。
0: 哦，咁又啱啊，系啊。
1: 即系包括好似就系早两日啫，咁啱咧，咁我嗰啲姑妈咧就去我屋企嗰度咧，就即系上嚟倾下。咁然後就見到咧，我就買咗嗰啲獨立包裝嘅嗰啲小麻花喎，咁啊紅糖麻花，咁佢哋咧就喺度口痕度食咧，食完之後就覺得啊幾好喎，
0: 係啊，咁又問你喺邊度買啊，
1: 係啊，問我喺邊度買啦咁樣，然之後咧我就同佢講話。你估下咧咁大包麻花咧，我用咗几多钱啊？
0: 系啊，哇，肯定都要二三十蚊啦。
1: 跟住我同佢讲话3蚊，
0: 三蚊咁平咁样。
1: 系啊，冇正啊。
0: 系啦，咁样啊，跟住咧就即系所有嘅即系姨妈姑姐啊咁样啦，即时问你咧就点样嘅方法啦，可以平价买啊。
1: 究竟点样可以买到三蚊啊？
0: 俗称烤羊毛啦。
1: 但系其实你系觉得会好开心，
0: 系开心，
1: 品质又喺嗰度，你可以用更加平嘅价钱去买到嘅时候就好啦嘛。
0: 冇错啦，咁再加埋咧，即系各种，即系尤其是好似我呢啲咁嘅网购小白啊，你打开咗新世界，即系下载咗啲新嘅 apps 啊，啲新嘅平台啊，佢有啲咩新人嘅券啊，啲优惠券啊咁样咧。
1: 你初次绑银行卡，佢又会再
0: 送
1: 送
0: 券啊咁样咧，即系。即係隨笨有精，即係之前都試過嘅。之前阿陰陰嗰啲咩直播平台購物啊嗰啲，即係純粹係為咗買盒模型嘅啫。咁、然之後咧，佢有個新人券，咁啊疊加嘅，唔知

0: 好难抢啊！
1: 唔系因为你冇用咖啡去贿赂嗰啲工作人员啊，嗰啲系嘛？系咪后台啲工作人员你识唔识咁样啦？唔系讲翻正题先，正常悭钱咧系完全冇问题，因为毕竟呢个系商家补贴啊嘛。
0: 嗯、
1: 即系比如话直直嗰度咁啊，得闲冇事都有百亿补贴啊。即系我哋呢啲胶佬系唔系都喺嗰度买嘢噶啦咁样？但系今日讲咗一个比较奇葩嘅新闻、嗯，希望各位叔叔阿姨就唔好试啦。就算你听到都好，
0: 嗯、
1: 就算你有咁样嘅能力都好，都唔好试嘅。话说四川咧有间超市嘅老细咧、嗯、阿强咧啊。就成个头咧就作咗自作聪明呢四个字嘅，咁、欸、就出一件大件事咁样啦。嗱、嗯，我哋平时敲硬卯，你敲唔到最多抌一抌心口啊！哎呀，迟咗啦，哎呀，即系今日冇得白领一杯咖啡啊，类似呢啲。跟住阿强佢好嘢啦，阿强佢作为一位超市嘅老细咧，佢系直接攞一啲外挂嘅程序嘅，非法获取咗7000几个手机 number。
0: 哦、
1: 然之后仲特登请咗个公仔，
0: 系
1: 去运营呢7000几个手机 number 嘅，注册咗6000几个假账号。
0: 哇！
1: 佢系点咧？嗱，啱先都讲过啦。
0: 唔系一般呢啲操作咧，多数都可能会系即系个咩水军啊，或者
1: 系
0: 网上即
1: 系
0: 即系帮人
1: 支持我只鸡嘅。
0: 系啊，即系可能系即系刷下嗰啲流量啊，嗰啲咁样啦。但系你话即系注册咁多个账号，
1: 系啦，
0: 用嚟敲硬卯，我就。真系好少听，
1: 即系只能够讲下，你又真系认真大胆，你大人真都肥嘟嘟到，真系
0: 一个人才，我觉得咁你都谂到嘅。
1: 咁阿强佢咧就用咗呢啲咁样嘅，即系唔啱嘅方法咧，
0: 系
1: 敲咗十几吨大米、
0: 哇
1: 鸡蛋呢啲生活物资嘅。
0: 哦，然后就可以放去佢自己超市嗰度卖啦。
1: 咁啊，当然啦，你即系就算一家人，你不眠不休咁食都食
0: 唔吨，
1: 食十吨食唔晒噶嘛，咁多嘢咁样。咁跟住咧，阿强佢好嘢啦，强佢直接摆咗喺自己超市度卖啦。
0: 估到佢系咁样啦。
1: 系啦，佢直情系当系免费入货咁样啦。
0: 正喎。
1: 结果因为咁样嘅行为咧，就最终被警察叔叔拉咗嘅。
0: 其实讲真，佢敲硬卯。呢、这个行为唔系错，佢错系错在非法获取咗嗰啲手机号码。
1: 系啊，吓咁啊，搞即系四川嗰边咧，啊公安机关咧就破获咗一单咁离谱嘅一个诈骗嘅案件啦，咁样就两个嫌疑人嘅啫，咁啊斩断咗一条咧，靠呢个非法注册账号啊，套取平台补贴啊，喂老老实实都系嗰句啊，就算阿直直佢系百亿补贴啊，
0: 嗯。
1: 都比阿强你一个人都唔知攞几多啦！你某程度上，我哋呢啲人嘅补贴咪俾你抢咗咯？
0: 嗯，
1: 就好似有啲单位咁样，系嘛？系、
0: 啊、
1: 嘛？佢、嗯、每个月出粮就得一嚿数嘅啫，
0: 冇错。
1: 吓、啊，佢又通过某啲唔啱嘅手段改高咗某啲人嘅工资，咁受伤系边个？受伤咁咪就系同部门嘅其他嘅员工咯。
0: 此消就俾奖。
1: 系啦，咁样咪唔啱咯，系嘛？好唔啱啊！呢啲行为咁样，我哋讲翻
0: 边个非法手段？讲嚟听下。
1: 咁啊，就系改分咯，好离谱啊嘛！咁样你唔可以老细，你唔可以觉得佢忙，咁你就改高佢啲分嘅嘛，唔可以咁样嘅，系啦。有啲老细真系你自己要自己检讨下，真系啊！啊，咁啊，讲翻阿强咧，佢啊开超市啊嘛，咁佢就即系通，只要注册、落单、打卡、赚积分咁样啦、就可以低价换下啲粮油米面啊、鸡蛋啊咁样。咁佢自己一个人搞咧，就肯定慢嘅。於是咧，佢就批量操作啲账号，重复咁去套取平台个福利。咁为咗避开嗰啲平台，即系佢都会有嗰啲什么 AI 啊，或者系人工去监控下你哋会唔会做埋晒啲违法行为咁样噶嘛。咁阿强佢咧，先系通过网络咧买啲咩自动脚本。喂，呢啲系我哋平时以前打机先用嘅嘢嚟噶，吓云机多开工具。啊！利用非法接码平台咧，批量获取手机 number 啦、验证码啦，大量注册咧啲虚假嘅账号啦，再揾人咧代办实名啊、代付订单啊，规模化咁样套取咧平台嘅福利咁样嘅。
0: 哦，其实佢呢个都系即系比较常见嘅手段啦，已经系。
1: 啊，咁啊，即系跟住咧就变本加厉啦。
0: 系
1: 今年四月开始咧、阿强佢咧专门系请咗一个咧阿彪咧。就打工嘅，咁阿彪佢咧，亦都唔使去个超市嗰度担担抬抬啊，咩送货入银啊，嗰啲唔使嘅，专职负责起号、养号、刷积分、换物资，佢每日嘅工作就喺网上边奔驰咁样噶啦，佢哋将兑换翻嚟嘅呢啲生活物资咧，就通过线下超市售卖获利咁样嘅，咁啊多余嘅物资咧就即自己储埋啦，即系得闲冇事再放出嚟卖咁样咯。
0: 不过讲真，即系佢一下子入到。

0: 咁多货呢，即係佢一次过烧唔晒嘅话摆喺度佢会过期。
1: 冇错啦，咁你始终都勾臭啦，老老实实啦、尤其是好似鸡蛋呢啲咁嘅嘢，你真係过咗嗰个保质期，咁就係冇用㗎喇喎。
0: 係囉。
1: 某程度上係真係会令到呢个物资浪费咁样㗎。咁警察叔叔调查发现啦、即係阿强加标啦，累计租借咗7000多个手机 number。注册咗6000多个平台账号，咁其中咧5000多个账号咧已经成功兑换咗大米啊、鸡蛋啊呢啲生活物资咧，共计系10多吨嘅。
0: 哇！
1: 你呢单新闻出咗嚟之后啊，
0: 系
1: 啊，有平时有敲开眼马嗰啲叔叔阿姨啊，肯定会义愤填膺啊，冇错啦，系阿强佢某程度上就系抢咗你嗰份，你谂下。几唔好啊，系咪啊？呢啲嘢咁啊，跟住警察叔叔咧精准锁定咗线索之后，即系跨城出击啦，喺呢一个嘅南涌啊、成都啊两个地方咧，就将阿强同埋阿彪咧就揸获嘅咁样啊，全盘认罪啦，主动退缴咧所有嘅违法所得啦，上交全部嘅涉案物资咁样嘅。咁而家咧，佢哋两个咧亦都已经被警察叔叔咧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啦，咁样一场闹剧啦，亦都一单咧比较搞笑嘅新闻啦，就叫做博嗰位叔叔阿姨一笑。不过以下嘅提醒咧，希望大家都即系。嚴肅認真咁對待啦、普通人正常參與一啲平台嘅活動啊，就合規合法嘅，係咪先？用自己嘅手速，用自己即係嘅目光啊嘅反應去攞翻啲咧平台嘅福利咁樣啦。之但係用嗰啲外掛腳本啊，咩批量嘅假帳號啊，虛構交易啊，去套取物資咧，再仲要衰到唔係你自己用喎、你话你自己囤返100-200斤米喺屋企嗰度，
0: 慢慢食啊，
1: 慢慢搣咁都仲话啫，系嘛？都算啦。我话你一时头脑转唔过嚟，做嗰啲即叫做啲小恶啊，但系你仲要倒卖去牟利咧，就属于系恶意骗取平台补贴福利嘅，咁、就涉嫌诈骗罪。所以咧，各位叔叔阿姨千祈唔好试。咁另外咧。非法获取他人手机 number 啊，代办实名啊，呢啲行为，即系，各位叔叔阿姨都要留意噶。你可能你平时咧就即系自己个人敲嘅啫，你咁啱有条友即系古古惑惑过到嚟，又套你关系啊，同你拉近啲啊，又话借你个 number， 借你个名啊，借你咩身份证 number 做啲咩事啊？
0: 手机号啊，攞嚟办少少业务啊，跟住俾翻啲着数你啊。
1: 类似呢啲咧，千祈唔好做啦，真系老老实实啦，可能会涉嫌构成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咁样，即系自己亦都唔好做，亦都唔好提供啊。即系我哋就自己密密针系嘛，福利呢家嘢咧，都系自己抢到。人哋抢唔到，咁先系最国际啊嘛！
0: 重点啊，我哋嘅叔叔阿姨咧，因为佢有年龄嘅优势啊，有好多嘅嗰啲咩鸡蛋啊嗰啲咧，你要咁上下年纪你先可以攞到
1: 嘅。哦，咁啊啱啊，即系确实啊，个叔叔阿姨确实亦都唔需要话靠平台咩敲硬毛。
0: 系啊，
1: 但当然啦，喺领福利嘅过程里边咧。亦都要自己戴眼識人，同埋提高警惕，千祈唔好話即係攞完袋雞蛋之後啊，又俾嗰啲 sales 咧甜言蜜語，搞到你自己入去咧，即係做翻個咩健康檢查之後咧，使幾大萬咁樣就唔係幾好啦。

0: 晨光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啲天然材料，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或者系药材开始啦噃。今日要介绍嘅就系白芷啦。嗱，白芷嘅药用价值咧，最先系记载喺《神农本草经》呢本医书入边嘅，佢系咁写嘅噃。白芷味辛温，无毒，被列为中品。咁有关白芷嘅药名咧，最早系出现喺公元前278年啊，屈原嘅《离骚》入边嘅书入边咧，有辟芷啦，有方芷啦，有白芷啦，有芳香啦等等嘅记载嘅。嗱，芷啊，即系草花头一个亭子嘅芷，佢原本嘅意思咧系香味令人止步嘅草，又有香草之恨咁样嘅讲法嘅。咁而白咧就表明白芷佢嘅颜色性状啦，所以自古以嚟啊，白芷咧就以佢芳香之性广泛用作香囊之用噶噃。咁根据2025版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介绍咧，白芷系伞形科植物白芷或者系杭白芷嘅干燥根。夏秋期间啲叶变黄嗰时咧，就去采挖白芷嘅根，去走须根同埋泥沙，晒干或者系低温干燥之后咧，就可以进行药用噶啦噃。白芷性微辛温，归胃、大肠、肺经，功效咧解表散寒、去风止痛、酸通鼻窍、燥湿止大、消肿排脓，经常用于咧感冒头痛啊、微棱骨痛啊、鼻塞流涕、鼻垢鼻冤、牙痛、带下、疮疡肿痛。咁具体讲翻白芷嘅功效啦，嗱，白芷嘅解表作用咧强度唔大噶，冇明显嘅直接发汗嘅作用。佢嘅特性咧，在于芳香透达上行，而且咧又有显著嘅止痛啊、通鼻窍嘅作用噃，所以表征表现为咧明显嘅鼻塞、头面部作痛，特别系前额痛啊、牙痛嗰时咧，用白芷就最啱数噶啦。第二样就系佢酸通鼻窍嘅作用啦，无论系边一种鼻嘅疾病啊，都可以用白芷进行调理噶噃，咁就同佢嘅药物特性有关啦。首先，白芷佢咧气味芳香，声线上行，能够酸通鼻窍，所以咧可以用于鼻塞嘅。其次，白芷咧归于足阳明胃经，行进过程当中咧会经过个鼻嘅。再者，如果鼻疾嘅主要原因在于胃火上攻，同饮酒啊、辛辣等等嘅因素有关咧，白芷虽然佢唔清胃火啊，但系佢作为足阳明胃经嘅引经药啊，而且能够燥湿噃，所以执药嗰时执啲白芷落去配伍啊，都可以用于鼻疾噶。第三点就是去风止痒的作用啦。白芷呢可以去风燥湿，对于风邪啊、湿邪引起的皮肤风湿瘙痒呢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第四，消肿排脓。白芷呢对于那些疮疡病征的治疗啊，主要是用于初中期的，消肿排脓的效果都很明显的吧。最后，白芷呢主要用于寒湿困阻或者是湿浊中阻而引起的胃管疼痛，包括消化道溃疡啊、糜烂性胃炎等等呢，白芷都是一定的疗效的。咁就同白芷芳香温燥化湿散寒止痛的药性有关啦。白芷咧喺日常生活当中，亦都系经常爱嚟啊炆肉啊煲汤嘅香料之一嚟噶噃。闲暇时分，用心整花款白芷嘅药膳，香气四溢，味道真系好吸引噶，可以为餐台咧增色不少噶噃。好啦，讲咗咁多白芷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白芷啊煲翻啖白芷鱼头汤嚟饮下嘅。材料方面咧，准备溶鱼头一个，白芷啊5克。红枣6粒，生姜3片，料酒食盐适量。整法方面呢，首先将个鱼头洗干净，然之后呢斩开两边，白芷、红枣分别洗干净备用。跟住攞料酒啊、盐啊，稍微腌一腌啲鱼头，跟住放落油锅嗰度煎一煎，煎到个鱼头呢表面呈金黄色，跟住加清水落去，等到水滚之后呢，再将剩低嘅所有材料冚唪唥散摆晒入去，慢火煲佢一粒钟，最后临饮之前呢落盐调味，咁就搞正啦。呢一款白芷鱼头汤具有解表去风、散寒止痛嘅作用，适合于因为感受风寒引发头痛发作嘅街坊食用嘅。各位叔叔阿姨啱使嘅话咧，听完奇妙人生，转头落街市啊，去药材铺备材料，今晚煲翻啖汤水饮下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盘，朝朝精选。
9: 你有冇计过数咧？屋企部车几耐要保养一次啊？可能是5000公里或者是半年。手机系统更新，你都会点稍后提醒。不过有件事你可能一次都冇认真对待过，咁就系你自己呢一台从不关机、从不报错，亦都唔会主动开声同你讲嘅身体机器。佢几时做过一次全面检修呢？你已经谂唔到系几时啦，系咪？好多人觉得哇，体检呢件事我唔系唔想检，系唔敢检啊，惊麻烦、惊排队、惊体检报告突然间冒出边个箭头吓亲自己。不过换个角度嚟谂，嗰啲你唔敢面对嘅数字，你以为唔睇佢就唔存在咩？佢一直都存在，而且会越嚟越严重。只不过佢唔识响警报，亦都唔识提醒你，直到有一日咁就系咁先啦。你身边一定有啲例子噶，边个上个月仲喺朋友圈打卡跑步啊，这个月就突然间住院了，昨天先跟你转发完温馨提示那位朋友，今天就已经找不到他了。不是他不够注重身体，而是身体有些变化，早期根本看不出来，血压高不会痛，血糖高都不会痕的，血脂超标你都可以照常吃饭睡觉，就是这种毫无症状才最令人掉以轻心。所以今天想谈的这件事，就是帮你将你自己身体的这一项全年无忧的工作安排得明明白白，做回个体检。我们顺德融媒筛选过好几轮的一套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很多人都不陌生的，它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套餐呢，非常全面，是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的女士呢还很贴心地为你升级到46项的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你一听就知道是超值的了。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不是胸片， CT 是能够可以看得非常仔细，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得闲又咳下，有时你又觉得个肺不多妥当，那肺部筛查绝对就不可以马虎了，无论是你抑或是家里的老人家都很需要。彩超的话就是男女分区的，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升级的还有妇科检查，肠胃比的是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特别适合经常聚餐的，聚餐的时候不会分公筷和自己用的筷子的，又喜欢吃宵夜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其实不低的，早查早安心。心脑血管和肿瘤还可以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说真的，这一项单单在外面当是加项都要加不少钱的。当然啦，呢一份体检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埋嘅。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这个咧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唔系话你攞住一堆数字自己去查，查完自己吓自己，而系呢一个报告系医生面对面同你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你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就唔使惊，接落嚟应该点样做，咁你就定个台油啦。 讲到呢度，大家可能都会想问价格。呢一套咧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优惠倒计时，最后呢个星期啦，只要788元，无论买俾自己、买俾屋企人、买俾外父外母、阿爸阿妈，都非常之啱。想预约嘅，添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记得啊，系1802810609。添加咗之后，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最后优惠呢个星期，身体唔会主动同你讲佢嘅情况。当佢发脾气嘅时候，好多时候系冇得掹，所以我哋要抢喺佢讲嘢之前，主动了解佢。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0: FM 90.1，佛山。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在昨日傍晚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其将会向东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7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吹偏南风2到3级。咁另外，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
1: 下面即刻进入今日嘅顺德早晨，嚟睇下会有边啲内容啊！
2: 以人民经济学赋能高质量发展，顺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召开。
1: 省运会顺德参赛人数总积分金牌奖牌四项位列佛山第一。
2: 顺德十镇街主动出击，外出招商考察，保链强链促自造动能。
1: 顺德市场监管16条服务精准滴灌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园。
2: 顺德区水稳双围镇村片区组团美丽庭院工作现场会举行。
1: 顺德美味星球 IP 正式发布，4位风味使者开启鲜味之旅。
3: 901报道。
2: 顺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其干部理职通识教育大讲堂人民经济学专题昨日在区政府举行，邀请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南作新时代人民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专题授课。
1: 现场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与全区领导干部齐聚一堂聆听专题讲座，与会人员结合顺德发展实际，学习领会新时代人民经济学理论内涵，进一步审视本地实践探索，探寻文化与经济双向赋能的现实路径，推动理论学习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实效。
2: 在授课中，曾南结合苏州、浙江等地的案例，讲解人民资源向发展动能转化的实践机制。授课亦都点出咗顺德拥有香云沙、龙舟、世界美食之都等丰厚嘅文化资本，具备发展人民经济得天独厚嘅基础条件。
1: 自2025年七月顺德召开人民经济学大会以嚟，顺德就将人民经济学确立为区域发展嘅理论总纲。会上，陈新文提出民城互济、民经相融、因民善治、因民立命16字实践路径。同步树立民生幸福第一、营商环境第一、区域廉洁第一全新发展导向，锚定建设岭南文化精致小城目标，跳出单纯比拼产业规模的传统思维，更加睇重城市的文化厚度与生活温度。
2: 在城市建设层面，一年来顺德实施以静为底、绿为稳、美为盈、民为云的碧玉工程，以绣花功夫雕琢城市风貌，推动城市更新，不走摊大饼拼楼高的发展路，同时造强城市品牌，擦亮世界美食之都、世界绿色设计之都双名片，一批市井消费 IP 持续出圈，城市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
1: 不止于城市面貌的迭代，人民经济学的理念亦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与民生建设。顺德前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出潜能教育，更加注重激发人的综合素养，重视审美力、表达力等人民能力培育。区委区政府大院节假日对外开放，以开放姿态拉近政府与群众的距离，倡导接国红包、讲心不讲金的文明新风，以人民力量涵养淳朴。

0: 社风民风，推动人民理念从产业、城市延伸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1: 会议强调，顺德作为制造业强区，既坐拥万亿工业底盘，又沉淀深厚岭南文脉，发展人民经济的基础扎实。接住落嚟，全区党员干部要在学上下功夫，深学细悟人民经济学核心要义，做到学思用贯通，资讯行统一。要在谋上做文章，立足顺德资源品库，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思路举措，持续探索人民经济实践路径。
0: 会议强调，要将人民经济学理念贯穿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全领域，聚力推进两世界一小城建设，把文化资本切实转化为发展动能，奋力书写顺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8月22号晚，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茂名圆满落幕。佛山代表团以85枚金牌、60枚银牌、76枚铜牌位列代表团优胜奖金牌组第四名，以6038分位列总分组第四名，稳居全省前列。而在佛山代表团内部，顺德军团参赛人数、总积分、金牌、奖牌数四项均位列佛山五区第一。
0: 据了解，在佛山五区中，顺德军团全面占优，389名运动员，25个大项参赛规模，位居五区第一，贡献积分2380.08分，高居五区第一，斩获36金、20银、27铜，金牌和奖牌总数双双位列五区第一。其中竞技组贡献25金、17银、21铜，奥运会、全运会成绩计入13金、3银、6铜。
1: 广东省体育局公布的突出贡献总积分，顺德以1179分位列全省第三，佛山五区第一，占佛山总分的 51.4%。 在闭幕式上，顺德区获评县区输送奖第六位，仅是位于广州和深圳之后。顺德区实验中学、顺德一中、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三所学校获得学校育苗奖。
0: 本届省运会为佛山代表团拿下了首枚金牌的是顺德柔道小将韦嘉妮。这枚金牌的背后是以顺德区实验中学柔道队为班底的佛山代表队的整体爆发。12人参赛全部来自顺德，最终斩获一金、一银、一铜，两个第五名，获奖率高达 41.6%。
1: 在静水皮蛙艇赛场，来自顺德杏坛的何洁莹、何洁焕姊妹联手出战，在女子越组200米双人蛙艇决赛中夺得金牌，随后他们又在500米双人蛙艇决赛中再添一枚银牌。武术赛场同样是传来接报的，顺德输送的乔思林斩获女子越组长拳剑术枪术全能冠军。田径赛场同样由顺德输送的黄万幸拿了女子越组接力和二程接力双冠。
0: 群众体育组中，顺德乐从龙舟队代表佛山包揽了省运会男子组22人龙舟100米、500米直道竞速及混合组22人龙舟100米、200米直道竞速四大项目冠军，实现所报项目大满贯，以全胜战绩闪耀赛场。
1: 2024年巴黎奥运会，顺德业余体校输送的陈清晨斩获羽毛球女双金牌，实现佛山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而家顺德已经形成一所业余体校、17所省级传统校、100所区级网点学校的青训网络，一条完整的人才链条，将功夫在师外写成了金牌在平时。
0: 十元落子，人工智能加赋能顺德万亿工业底盘。从7月6号龙岗生物制造医疗器械产业园揭牌，到8月12号轮交巨新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挂牌，顺德10个镇街的10个主题产业园全部落地。
1: 近日聚焦智能网联深化场景应用南海，探秘民商旅融合标杆。顺德区委副书记、乐从镇党委书记孙丽带队的招商组，联动顺德区政协副主席黄长旺以及佛山三龙湾科技城本委会，去到成都和重庆考察招商。
0: 成渝地区稳居全国第三大汽车产业集群，全国每9辆汽车中就有1辆是川渝造。 重庆作为中国汽车第一城，更是聚力打造具有全

0: 投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在锦程自行成都公司，公司的拓展搬运、巡检、清洁等多类复合机器人场景，率先走通技术原创加场景深耕的商业化闭环。招商组重点推介顺德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的规划定位与全域开放路权优势。下阶段双方将围绕产能协同等方向深入探索联动合作空间。
1: 结束成都的行程之后，招商组即刻奔赴重庆，围绕整车制造和核心零部件环节开展链式对接。在重庆考察期间，招商组仲深入考察文旅标杆项目，进一步推动水藤丝厂、大墩周边的新城古村带以及是沙滘历史文化街区等文旅项目精致换新，高标准构建滨水相依、人景相生、产城相融的四山两江文旅精品区。
0: 由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带领的招商组则奔赴广深，实地观摩无人配送机、无人车的动态运营，重点学习其多场景适配能力与云端智能调度体系，了解无人配送在社区、商圈、园区等场景的商业化落地路径。
1: 抢揸巨新智能风口，容桂主动出击。近日，容桂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谭素带队去到深圳开展专项招商考察，精准对接产业链关键企业，依托顺德巨新智能视觉感知产业园，容桂正加速打通深顺产业协同快车道，为全链条生态建设注入新动能。
0: 容桂招商组一行先后走入了深圳市创马优精密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双语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三家产业链关键节点企业，围绕巨新智能核心零部件制造、PCB 及硬件一站式制造、智能电源系统等细分领域，与企业核心团队开展深度对接。本次招商考察行程紧凑，成果务实，不单止与三家产业链关键企业建立了深度互信，更推动顺深两地巨新智能产业协同发展迈出实质性一步。
1: 伦教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慧川近日带队联合顺德区招商局、伦教总商会去到温州和南京开展跨城招商。今次去到温州，招商组聚焦已经落地链主企业诸城科技，在做好项目跟踪服务的基础上，重点挖掘链主企业行业资源、行业朋友圈，推动以企引企、链式招商，依托链主辐射效应引进连接器产业链配套伙伴，完善轮教巨新智能上游零部件供给体系。
0: 陈川镇党委书记黄东青近日带队赴武汉、西安开展招商学习考察，在武汉期间，考察组深入光谷核心区域，密集走访了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烽火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光电子领域龙头企业，坚持学习经验与招商推介同步推进，主动推介陈村的区域品库、产业基础以及顺德光谷建设规划，积极挖掘产业链合作契机，向企业发出赴陈村实地走访的诚挚邀请。
1: 为了赋能北滘机器人局高端智能装备产业集群提质升级，近日北滘镇党委书记钟德伟带队到深圳宝安区和龙岗区开展机器人产业招商、精准招商考察学习活动，重点学习坂田街道在打造湾区一流营商环境、机器人产业培育、企业服务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和先进经验，走进行业龙头企业、标杆产业平台，面对面洽谈合作，点对点对接需求，心对心共谋发展。
0: 继顺德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园8月7号正式揭牌后，近日杏坛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带领专项招商组奔赴北京、浙江、上海等地，围绕新一代信息通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前沿赛道，密集走访了高校科研平台、国家级智库、科创企业和行业龙头。
1: 杏坛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杏坛将会全面梳理今次行程的成果，建立项目台账，实行一期一策精准跟进，对储备科创项目意向落地企业实行专人跟进全程服务，确保洽谈成果转化为实际投资和产能， 形成招引、落地、培育、壮

0: 大嘅闭环管理。
1: 同时，杏坛将全力建设超600,000平方米嘅专业化产业载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企业全周期服务，以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园为核心支点，全力构建产业集聚、创新活跃、配套完善的产业生态，为顺德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51。
4: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105国道邻教路段往北教方向呢，现时系车多缓慢噶。再次提醒你，105国道邻教路段往北教方向呢，现时车多缓慢。另外都提醒各位下，顺德呢是现时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仍然是悬挂当中的。我提醒各位揸车旅游记啦，落雨时候能见度比较低，一定要注意保持合适嘅车速同埋车距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6: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4: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6: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7: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3、2、1，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2: 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顺德十个镇街战略性新兴产业园近日完成落址布局，通过联席协同构建顺德区面向未来嘅产业矩阵，围绕优服务、提质量、推标准、活资产、由监管五大维度，区市场监管局出台顺德区市场监管系统务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十六条，赋能园区企业成长壮大，助力全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聚力腾飞。
2: 其中全链条便利准入准营，为园区重点企业开设审批绿色通道，提供预审指引、答疑辅导、专场培训等专属服务，深化一照通行、征招联办，实现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经营领域准入即准营。
1: 推行地址标准化和容错审批，推动十大主题产业园自编标准地址入库，符合条件的地址都可以通过住所申报方式办理营业执照，免交住所证明。发布含有112项高频事项的容错审批，对非关键材料瑕疵、轻微缺失的问题实行先受理后保证。
2: 质量服务一站式入园，依托顺德一加十加 N 质量基础设施服务体系，联动国家级质检中心、重点实验室等优质资源，下沉十大产业园，组建一站式服务平台，技术机构与专家团队支援，开展常态化走访，精准解决企业质量管控、产品检测、技术升级等痛点。
1: 开展产业精准质量问诊，聚焦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为企业提供一对一质量问诊、隐患排查服务，建立台账闭环整改，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模式，深化首席质量官制度，培育五家以上质量标杆后备企业。
2: 目前区市场监管局正组织富卡、大族机器人、龙芯机器人等产业链主企业共同探讨制定机器人和核心零部件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制定修订机器人相关国际标准两项，国家标准20多项。
1: 顺德区水稳桑围镇村片区组团美丽庭院工作现场会，昨日在龙岗镇佐滩村举行。勒流、龙岗、杏坛、君安四个镇街以及12个村社区妇联干部齐聚金竹摊畔睇庭院，讲经验、碰思路，共同探讨西南 F4 姐妹如何抱团发展，令水稳桑围的庭院之美转化为乡村发展的持久动能。
2: 作为顺德落实百千万工程的重要举措，水稳桑围镇村片区组团在今年的五月正式入选全省第一批130个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以勒流、龙岗、杏坛、君安四镇为核心主体，沿顺德水道、金竹滩及东海水道延绵布局，串联12个村居，覆盖常住人口达13.7万。区妇联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以碧玉工程为揸手，重点推进美丽庭院建设，培育乡村女创客、女能手，促进女性返乡创业就业，推动乡村颜值与发展价值双向提升。
1: 截至目前，水稳桑围镇村片区已经累计建成美丽庭院近2000户，特色庭院500多户，打造龙岗佐滩、花巷、日运行等。